接下来呢，新闻早高峰您将关注。新闻朋友圈，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亲近的亲属跨省共济。鸡蛋零售价进入五元时代，本轮上涨的主因是什么？后期走势如何呢？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省电？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北京时间8:05，一起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朋友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用于本人亲近属的这个家属的缴费医保和报销的费用，那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参保人的近亲属，且呢被共计人需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那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的资金转化为家庭的健康金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3: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2: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3: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2: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3: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 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2: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进入五月以来，国内的鸡蛋价格呀逆势的大幅上涨，主产区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超过26%，全国批发价的均价呢是突破每公斤10.5元，鸡蛋价格售价进入了每斤5元以上的区间。本轮蛋价的上涨原因何在？后期的走势又将如何呢？来听报道。
4: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5: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4: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6: 他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跳空影响。
4: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7: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8: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得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4: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9: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4: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捕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0: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

0: 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单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1: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2: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1: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6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2: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当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2: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北京时间8:17，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科技正在跑出加速度。近日，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展现了我国在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生态修复和碳汇提升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系统如何应对？南方地区土壤酸化问题如何进行整治？生态环境科技进展发布，哪些生态环境的科技成果值得关注呢？
5: 我国具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和容量充裕的输配电网络，风电、光伏发电等如今成为了我国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遭遇极端天气等迅速且剧烈的气象变化时，比如极热无风、极寒无光时，电力系统应该如何应对？此次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中，其中一个就叫做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该研究项目面向高比例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风险，研究构建了气候变化、风光资源、韧性调控耦合分析框架，基于16万组优化调度模拟系统，量化了未来气候变化对于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成本的影响，阐明了气候变化抬升全球风光系统经济成本的科学原理，提出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童丹解释，该研究成果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未来气候变化、气候风险对于电力系统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6: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识别出来到底未来电力系统如果高比例的这种风光电力系统它存在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它的挑战是怎么通过气象的一些因素传导到电力系统的。因为电力系统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要达到99.99%以上嘛，所以就是说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我要付出多少的成本代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供需平衡。
5: 今年以来受到高温天气前置、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持续回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南方区域电力需求持续攀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电力负荷连创新高，打破了2020年到2025年年度峰值集中在6月、7月的季节规律。世界气象组织日前还发布最新通报，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形成，预计未来数月将显著推升全球气温并扰乱降雨模式，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增高。一方面，极端天气、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用电需求的激增；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出现极端气候，对于新型电力系统也带来诸多挑战。童丹教授表示，该研究成果可以助力未来的电力系统在建设以及运营维护方面都能更聪明、更有针对性，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
6: 预测气候变化，怎么来去改变这用电的行为和这个能力，然后怎么通过这个能力的建设来去对冲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就是未来会发生这种长期无风无光的现象，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无风无光的现象、不同的持续天数、不同的强度、不同的频率，来做这种不同的应急的一个预案和这种所谓的这种优化。
5: 童丹教授指出，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整体推高未来电力系统的成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下极端时段更大的供电缺口，各国不得不建设更多储能等灵活性的资源。然而部分储能设施仅仅在一年中少数几百个极端小时内使用，却要承担巨大的投资成本，如何降低储能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也成为了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6: 储能其实在这种备用应急里面其实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储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对，所以未来如果技术攻关、技术突破了之后，它的成本能够大幅下降的话，我觉得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灵活性的一个资源，因为它确实非常灵活。
5: 目前该相关成果已经被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中心等部门采纳，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部署、可再生能源规划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当然，想要实现理想状况下的用电和发电的供需平衡，在未来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让发电、输电、变电和配电以及用电等环节都能实现清洁安全和经济高效，不可能仅仅通过一项研究就解决，还要进行诸多技术突破，打破行业壁垒。
6: 因为现在存在一个壁垒，就是我们搞气象的人是搞气象的，我们只能评估资源可用多少，但是它资源可用多少以及缺多少，它其实是要跟电网那边做一些耦合才能评估的。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需要把这个跨学科的这个，就是所以现在提很多能源加气象嘛，包括气象局和国家能源局啊，有这种战略的合作和这种协议，其实就是为了打通这种链条来去做这样的一些规划和研究。我觉得这个未来肯定是一个热点和这个难点。
5: 此次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还包括气候变化下能源系统的水文气候风险形成机制与调控路径、南方酸性土壤障碍消减与作物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创建及应用，还有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氮磷循环及其与碳循环的交互作用等十大科技进展。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副主席、联合体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表示，
7: 遴选十大进展的目的呢，是要反映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前沿和最新进展，倡导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引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营造社会创新氛围，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近来多地气温升高，大热天里啊，空调成了很多人消暑的利器。空调虽然好，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大家关注最多的，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进浩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也就是说，热了开一会儿，凉快了马上关掉，这样的操作更加费电。他介绍，

空调开启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频繁开关还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让空调真正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外的热交换，比如关窗和拉遮光帘。空调不用时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优化使用变频空调。最后提醒大家，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而导致中暑，因此应该及时开启空调，注意保持室内适当通风即可。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慧文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每年的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2026年，中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海洋人向海而生、筑梦深蓝的奋斗历程。黄海之滨，汇泉湾畔。一座凭海而立、因海而兴的学校坐落于此。1930年，一位名叫杨振声的学者从海外归来，在蔡元培的举荐之下，出任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在1930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杨振声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在自己执掌的这所大学里建设涉海学科。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1840年之后，中国受到80多次侵略，都来自海洋。而一次次战争的惨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20世纪初，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由日本传入中国。1903年，梁启超的胞弟梁启勋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指出帝国主义所争之海权大多与商权有关。与此同时，从海外归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怀着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忧思，进而提出了保卫海洋权利、发展海洋经济等一系列设想。1931年，在瑞士暖霞灯大学寄生物研究院工作的曾醒，受到杨振声的邀请后，毅然决定回国担任国立青岛大学的生物学系教授。应聘到校后不久，曾醒就决定带本系师生赴青岛湛山海滨开展第一次海洋生物采集调查。他们借用的是农民的渔船，调查手段也很落后，有时不能出海，只能在海边。尽管如此，一年中无论寒暑，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调查。1932年盛夏的一天， 曾醒与六名同学正在青岛海滨采集标本。一波海浪退去，学生们惊奇地发现，沙滩上出现了未曾见过的蟹和鱼。很快，这两种新海洋生物便有了自己的名字：杨振生蟹和曾醒鱼。他们被分别记录并发表在《中国蟹志》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刊之上。1934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胚胎学实验室，同地州因青蛙卵的实验和研究。

为继1923年在厦门发现文昌鱼的美籍教授赖特之后，第二个在中国沿海发现文昌鱼的学者。文昌鱼名为鱼，却非鱼类，它身长3至5厘米，在地球上存活了5亿年之久，被达尔文称为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1935年，在刚刚改造的实验室内，同地周针对文昌鱼的胚胎发育机制开始了研究。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张世璀教授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条件也很差，什么都没有基础，想做点实验也没有条件，很多就要自己动手去做。那段时间，童地周每天都带着学生从傍晚试验到第二天凌晨2、3点钟，夜色深沉，久坐几个小时的学生们感到疲惫时，抬头看到的总是童地周端然凝坐的瘦小身影，显微镜下一双灵巧的手在一个比小米还要小的鱼卵上准确敏捷地操作着。后来童地周开始了克隆鱼的新探索，十几年后他成功克隆了一只雌性鲤鱼，这是世界上首个克隆鱼类的记录，童地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先驱。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春天，年轻的贺崇本从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学成归国。贺崇本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美国当时对海洋的研究是如火如荼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海洋研究只是儿童，人家已经是大学毕业的水平了。在山东大学这个百废待兴的校园里，开设海洋学这样一个新兴的学科，可谓举步维艰。没有教学场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缺乏海洋仪器与专业书籍，这些困难都压在了贺崇本的肩上。为了缓解没有教材的困境，贺崇本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经过日夜奋战，贺崇本在同事们的协助下编写出了《海洋学通论》，他成为了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海洋学教材。中国是世界上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渔民、海员随时都面临着来自台风、海啸、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严峻挑战，而应对海洋灾害的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海洋气象预报。文盛常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开始研究海浪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普法。文盛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为理论研究打开了突破口。下一步，他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由于经费的制约，文盛常很难进行出海调查，他只能依靠目测这样的土办法进行观测。他看着海浪上下起伏，掐秒表，看到起伏上来就摁下秒表，再下来再摁，掐着秒表来测算。经过8年的不懈研究，他发表了《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和《涌浪谱》两篇论文。基于文盛常对于风浪的研究，中国海浪预报计算速度得到了大大提升，计算时间仅有国外的60分之1，同时适合中国海域特点的港口工程施工标准得到持续提升。发轫于杨振声、曾醒，在贺崇本、文盛常等海洋科学家的带领下，中国海洋学从无到有。

0: 弱道强，他们为中国培养了16位海洋领域的两院院士，40%以上的海洋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等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人才。海纳百川，曲则行远，中国海洋人从零起步，筚路蓝缕，为浩瀚海洋造福子孙后代的梦想不懈奋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4年8月，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100多名学生，登上了东方红三深远海综合科考船。他们将搭乘这艘配备了国际顶尖科研装备的科考船，开启为期1周的深海调查。然而就在60多年前，同样是海洋专业的学生却只能在教室里憧憬着大海的蔚蓝，盼望着出海调研的梦想成真。1958年10月，山东大学主体迁往济南，而涉海学科则全部留在了青岛，成立了山东海洋学院，贺崇本担任副院长及其教务长等职务。尽管山东海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洋人才的高等学府，但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海洋调查船，这极大限制了教学与科研。为了不让学生做陆地海洋学家，贺崇本只好四处借船。1959年5月，贺崇本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建造一艘海洋调查船的想法。数月之后，学校便收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建造的函件，批准拟愿海洋调查船一艘。短短11个字，翻开了中国海洋科研与教育的新篇章。1965年11月27日，历时5个春秋，自主建造完成的东方红海洋调查船成功下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艘海洋调查船。20世纪中叶，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碘成为了禁运品。为了打破封锁，1965年全国制碘小组在青岛成立，并很快研发出从海带中提取碘的新工艺。由于当时产量非常低，海带是十分奢侈的食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斤鸡蛋的价格大约是3毛5分钱，而一斤干海带却要超过1块钱。1953年，方宗羲应同地州之邀来到青岛任教，通过深入研究野生海带的性状特征，方宗羲与团队成员终于发现并验证了海带数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先后培育出多个品质优良的海带养殖品种。与此同时，在曾成奎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海带养殖技术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年产海带干品量已经达到30万吨，是日本、苏联野生海带产量之和的6倍。而海带产量的增加也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碘缺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长期过度捕捞导致当时国内的贝类产量急剧下降，发展贝类的人工养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人工养殖的重要突破是人工育苗的成功，这对海水养殖的产量和经济价值都影响巨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振民跟随中国贝类大王王如才教授研究起了贝类。2005年，凝聚着包振民心血的智孔扇贝新品种蓬莱红通过了农业部的新品种审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海带养殖、对虾养殖、扇贝养殖，以大鳞鲏为代表的名贵鱼类养殖，以及鲍鱼海参养殖，这五次养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让过去名贵的海产品进入到寻常百姓之家。大西洋鲑俗称三文鱼，生活在高纬度冷水海域。20世纪80年代，大连、青岛等地曾试养三文鱼，但由于成年三文鱼需要生活在10至18摄氏度的低温海域，而中国海域夏季的水温较高，因此养殖均告失败。直到2012年，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的构想，还专门为三文鱼养殖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全潜式深海网箱“深蓝一号”。每当炎热的夏季，网箱便会下沉至25米以下的冷水团，让三文鱼可以顺利度夏。放眼全国，如今的中国共创建了8批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四大海域。耕海牧渔让中国人的餐桌多了一份大海的馈赠。靠着位于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院长艾庆辉教授为出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于大黄鱼摄食和生长的特殊性，人工配合饲料的开发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题。大海是实验室，网箱是实验台，经常是天刚亮，艾庆辉就带着团队坐船出海，将研发的饲料投喂给网箱里的大黄鱼。20年如一日，艾庆辉带领团队终于成功开发了绿色高效的大黄鱼专用配合饲料，为海水鱼定制了健康营养食谱。2024年6月，团队成果《海水养殖鱼类精准营养技术体系构建及产业化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海洋的价值不仅仅是在食物的获取，也是一个巨大的蓝色药库。海洋里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约占生物总量的 87%。 目前研究人员从海洋生物中发现4万多个化合物，其中 70% 都具备药物研发的潜力。2016年，管华师倡议并发起了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针对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创新研制一批海洋药物。在管华师的带领下，团队相继研发出用于治疗脑血栓、高脂血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3款现代海洋药物。如今，向海问药开发蓝色药库成为解决疑难病症的新方向，也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释放出蓝色新动能。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中国海洋大学为祖国培养输送了36万多名优秀人才，走出了以16位海洋领域两院院士、40%以上海洋领域国家杰出青年代表的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人才和管理骨干。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探海，极地科考，巡洋护航，守礁戍边，耕海牧渔， 架桥、通隧等各战线、各领域都活跃着中国海洋大学学子的身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中船科技全球首台25兆瓦级构网型海上风电机组成功下线，刷新世界纪录。自主研发大容量低损耗海底光缆，实现10万公里深海通信覆盖。全球首创漂浮式动力定位网箱型公船湛江湾一号将赴落地，推动近海养殖向深远海养殖升级。风雨融合网箱平台伏羲一号在广东省汕尾市建成投运，夯实蓝色粮仓建设。建成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象群系列智能涂装机器人正式上岗，海洋船舶工业数字化发展成效显著，我国海洋科技创新驶入快车道，推动海洋能、海洋医药、海洋油气等海洋产业迅速发展。梦想号接力承载中国人的深海梦想，以小吨位实现多功能。这座海上移动的国家实验室将揭开更多的大洋奥秘。中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崛起冰原，填补了我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科考空白，拓展了极地事业发展的空间。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多代载人深潜器接力升级，我国从此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矢志创新，逐梦深海，从原创突破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重大成果涌现到人才活力迸发，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推动海洋事业蓬勃发展。海洋强国究竟是什么模样？人海和谐是其中最美丽的画面，也是根本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万鸟从中觅勺嘴，形容的是一种极微鸟类物种勺嘴鹬，全世界只有不到600只，每年有大量的勺嘴鹬飞到江苏省盐城黄海湿地停歇换羽，引得大批观鸟爱好者涌入，一睹其戏水觅食的风采。为了把栖息地还给鸟儿，盐城市基于自然开展生态修复，实施海堤生态化改造、海岸线整治提升和湿地系统修复等工程。如今仅在盐城条子泥湿地观测到的勺嘴鹬最高纪录就达200余只，观鸟经济持续升温，湿地生态旅游产业加速发展。浙江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村，澄澈的海湾像一块碧玉，柔缓的波浪轻轻涌动，柔软洁净的沙滩上，人们光着脚开心嬉戏。而翻出当地的老照片，画面上却是碎石裸露，污水横流，暗线破碎。那时村民们为了生

0: 季填海造地挖沙盖房，环境变得脏乱差，还因为缺了沙子的缓冲，海浪直接拍岸，引发灾害。今昔巨变得益于生态治理，以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为契机，洞头区全力修复东澳沙滩岸线，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岸线运营养护，承担沙滩海域岸线日常保洁和定期修复补沙责任。外出打拼的东澳村村民看到家乡环境变美了，纷纷回乡开启了民宿，实现了碧海银滩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蜕变。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样上演着红树林巧变金树林的故事。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在水中静静铺展，一群白鹭舒展着曼妙身姿。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加强现有红树林保护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首笔5880吨的碳减排量转让协议，标志着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正式完成，这也吸引着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后续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久久为功，更多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故事还在继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邻里或居民间自愿，非盈利帮扶，并提出发展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全面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到2035年，服务组织化程度与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2026年版管理规范，对人工耳蜗植入和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提出系统要求，前者明确机构、人员及培训管理等标准，规范改善重度听力损失的治疗手段，后者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近视矫正安全。原角膜塑形镜管理通知同时废止。初夏挖野菜、采野果等打野活动受追捧，但损毁农田、破坏绿化等不文明现象频发，专家提醒盲目采摘存在健康隐患，有毒野草难以分辨，误食易中毒，路边野菜还可能吸附污染物，应守住公德底线，不认识的不采，避开污染区域，尊重农户产权。平台需加强规范引导，社区公园应设提示牌并巡查，让亲近自然回归文明理性。专家提醒，红霉素软膏是抗生素，仅适用于脓疱疮、小面积烧伤、溃疡面感染及寻常痤疮、蚊虫叮咬、唇炎、尿布皮炎及黑眼圈等情况并无直接治疗作用，滥用可引发细菌耐药，导致后续治疗失效。凡士林等辅料才是缓解部分皮肤问题的关键，应遵医嘱规范用药。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曾经被痛经这个问题所困扰， 那么这看似普通的疼痛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身体信号呢？从中医智慧的视角看，不同的痛感又预示着怎样不同的体质原因？今日对话嘉宾徐云霞，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四科主任兼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人民政府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庐江徐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及宫颈学组组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5: 好，首先一起欢迎徐主任。那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9: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5: 那徐主任，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女性深受这个痛经的困扰哈。那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尤其是您从事的这中医角度来看，痛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9: 痛经，我们中医就叫做经行腹痛， 对吧？它是在月经期或者是月经前后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下腹痛疼痛，因为它和月经相关的。那么有的人会伴有腰酸呀、乏力啊、恶心这些症状，甚至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工作。但是呢，就是说所有一些就是在月经期，他会出现轻微的腹痛、腹胀，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痛经都影响到
5: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我们就叫做就属于痛经的范畴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定的一些干预方面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女性在来月经的时候，她的腹痛都叫做痛经吗？如果这个痛经呢，就是说 我们从定义上来说，月经前后出现的疼痛叫痛经，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有些疾病啊，它在月经期加重，或者是说这些疾病恰好在月经期发生了，比如说你跟我们妇科，有一些是跟我们妇科相关的，有一些甚至跟妇科没有相关性，像阑尾炎，它阑尾炎它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在月经期可能气血的变化呀，它突然出现了阑尾炎，然后甚至是一些妇科的急腹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地扭转啊，这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妊娠相关的，对，就是有的人正好是，比如说流产，还有现在所说的生化妊娠，这些都有可能，还有异位妊娠， 都有可能，就是说妇科的急腹症，我们要注意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痛经其实它本身的话，肚子应该是软的，没有，就是我们如果从医生角度来说，如果肚子软应该还可以，如果你摸起来肚子都肌紧张压痛，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能光以痛经来一概而论，也就是说月经期间它可能正好其他方面的病症引起了腹痛，那不是痛经，但如果说它就是因为月经这个期间所引起的肚子软软的，那这个就是痛经。
9: 对对对。那导致痛经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在找原因。
5: 我们痛经在医学上定义，它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一般都见于小姑娘啊、青春期的，它可能就是一些功能性的子宫痉挛啊，它没有器质性疾病，可能和前列腺素的分泌啊都有关系，引起痛。继发性痛经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非常多见的， 也是我们妇科的疑难杂病了，等于是疑难杂症了。一个是子宫腺肌症，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你看好多病人有巧囊，巧囊其实就是经常会引起月经期疼痛，或者月经前后疼痛。但是这个疾病呢，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手术的话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能，有的时候还是容易复发。 所以我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医的干预。所以这是我们讲西医的角度，中医来说，我们把它
9: 痛经分为两大类，一个叫不通而痛。
5: 不通而痛，
9: 对，
5: 就是中医经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这个？
9: 对对对，一个还有一个叫不容而痛，
5: 不容，融合的融吗？
9: 荣誉的荣，就是说明他的气血不充盈。
5: 不容而痛，
9: 对，所以他是说痛经一个就是气血不畅，所以他不通而痛。还有呢，就是气血亏虚，所以我们称之为不容而痛。那么不通而痛，我们说。就像您刚才所分析的，气血运行受阻啦，包公气血不畅啊，所以导致疼痛啊，这些我们从中医我们有一些辨证论治，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对吧？它像寒淋血瘀啊，肝气的郁结啊，淤血阻滞啊等等。然后还有一种不容而痛呢，就是这个子宫我们称之为包公了，包公缺乏气血的滋养，所以无血可养，所以引发疼痛。包括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等等，是这两个大的从中医角度来分析，
5: 您刚才其实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痛经的原因，一个是原发性，这个原发性是不是就是对于小姑娘来说，在婚前，她可能会有一些痛经的症状，继发性的就是在婚后她的妇科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产生了一些痛经的反应，是不是这样的？
9: 不能完全以这个就是结婚前婚后，主要是原发性痛经呢，它可能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它就是功能性的。那么继发性痛经它往往有疾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讲的最多见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它没有长在这个正常的子宫宫腔里，它长到卵巢上，就引起了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长到子宫肌层就引起子宫腺肌病，这些呢都会引起痛经，然后有像子宫腺肌病还伴随这个月经量多，所以病人可能以痛经继发性痛经进行性加重，所以这叫继发性的，进行性加重，有的人导致贫血啊，所以可能
5: 贫血那就是气血亏虚了，用中医刚才所说的说
9: 气血亏虚，但是它可能属于这种我们中医讲的本就是标又既有实症又有虚症，它是有虚实夹杂的一个疾病啊，所以我们在调理过程中是要注意，既要去攻啊，又要补，所以要攻补兼施啊，
5: 就是可能这种继发性的器质性病变的痛经处理起来可能会更加麻烦一些，
9: 是
5: 而原发性的可能要看您到底是不通而痛的还是不容而痛的，然后来进行这个辨证施治，对吧？
9: 对，
5: 痛经我们经常说痛好像是腹部小腹部的痛，但是我听说好像每个人痛经的这个部位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连着这个大腿都在痛，还有人是刺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些不同的痛法或者说不同的痛的位置是不是也意味着痛经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9: 是的，就是我们中医在辨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等，然后还要结合月经的量、色、质、气味啊。是因为西医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检查，对吧？但中医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疼痛特点，可能来判断。它这个到底属于什么症型，所以我们刚才讲一种是虚症，一种是实症，实症就是不通则痛，虚症就是不容而痛，对吧？那我们通过它的疼痛的特点呢，你看像这种坠痛，对吧，这种一般可能还是属于虚症比较多，
5: 虚症那就是属于不
9: 容
5: 而痛，就气血亏虚的，
9: 对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可能这种像坠痛啊，还有就是那种喜柔喜按的。
5: 什么叫喜柔喜按？
9: 就是有些人肚子疼的时候，你给他摸摸，他会很舒服。
5: 就抚摸一下。
9: 给他揉一揉，
5: 或者是贴点暖宝宝，所谓的暖宫宝，对吧？
9: 对对对。
5: 他就很舒服。
9: 对，这种可能一般来说可能是与虚症有关系啊。然后呢，这种我们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呢，刺痛。那这种可能都属于血瘀啊，血瘀，然后它甚至配结合月经的话，它可能有金色血暗啊，有血块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血块一排出来，
5: 就舒服了，
9: 就能减轻一点啊。 然后还有那种小腹冷痛，就是觉得哎冰冰凉的。有的人到门诊来找我看病，就说我肚子这里非常的凉，对吧？就小腹冷痛，那这一般是属于我刚才讲的寒淋血瘀。那还有一部分人呢，胀痛，肚子很胀，胀痛的话多半是气滞血瘀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实症。但是呢，如果有的人疼痛，痛到连腰底腰酸腿痛，甚至这种呢，那可能就和肝肾亏虚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医的辨证就是通过他疼痛的部位性质。然后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经前疼，经前疼它可能多半是属于实症啊。
5: 经前疼属于实症，就是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9: 对
5: 不对？妇科的有一些问题，
9: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它。

0: 这个中医它这个疼痛是和月经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包公呢，在中医里面属于一个奇横之府，就是它在月经期呢是什么？泻而不藏，它这个月经要随血排出来，对吧？是泻而不藏，然后呢，月经后它就是，藏而不泻，它逐渐去滋养包公。其实这个包公它每个月都在为妊娠做准备啊，它就多气血充盈啊，为了怀孕着床做好充分的营养准备，所以它月经期呢它就要泻啊，所以这时候气血啊，变化呀，冲任气血包公的变化都非常大。所以这时候就特别引发一些痛经，所以她平时可能没有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痛在月经期，她这个气血变化特别大，子宫的藏泻越按周期来进行藏泻的规律，所以呢，这时候气血一变化大呢，这时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疾病啊，对，所以她会因为体质的因素啊，她就会一些出现疼痛，而且。如果他这个病因没有解除的话，他可能就周而
1: 就
0: 复始
1: 一
0: 了。
1: 直每个周期都会疼，
0: 哎，是的，是的，是这个
1: 这
0: 情
1: 是
0: 况。
1: 经前疼，对吧？
0: 哎，经前疼，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实症，但是呢，经后疼，因为它是包公都气血都随着满
1: 经
0: 月而
1: 后，您是说
0: 月经
1: 在
0: 干净，
1: 月经干净？
0: 哎，或者是月经刚刚干净，即将干净，这时候才开始疼痛，那这时候可能多属于虚症。啊，所以我们把它这个疼痛，分为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临床上，能看到一些，因为我主要以不孕症为主，对吧？那么看不孕症为主，我们家族也是讲，刚才讲了，我们庐江徐氏妇科，我们家族也是以看不孕症为主的。那我看见一些这种多年不怀孕的人啊，他就会跟我讲小腹疼。小腹疼，它这是跟什么有肝经相关的，所以它其实你如果做复检、做 B 超，它没有任何疾病，但它就是小腹疼，这种多属于气滞，属于肝，因为它这个常年的不孕会引起他情绪的改变，对吧？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它有一些表现，一种就乳房的胀痛，另一种呢，它就会双下腹的一个疼痛，所以这种都属于肝气。责之于肝啊，如果说正在小腹，因为子宫一般处在小腹正中嘛，那这种疼可能就是属于，子宫的瘀滞有关系啊，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肝气不畅，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不孕症的病人，我可能都会加一些疏肝的药啊，因为他长期的，你看，有些人心态能调整过来，有些人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1: 那
0: 啊，
1: 肯定的，
0: 是
1: 这可以
0: 的，
1: 理解的。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经前疼，一个是经后疼。
0: 对，
1: 经前疼是实症，经后疼是虚
0: 一
1: 症，就
0: 般
1: 是
0: 来
1: 说它
0: 说，以
1: 一
0: 这
1: 般
0: 个，
1: 来说哈，就大概率事件哈，
0: 哎，对对
1: 就是说
0: 对，
1: 他身体里可能不是所谓的什么器质性病变，而是说他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来改善他的一些体质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经中疼呢，有没有这种说法？
0: 那
1: 就
0: 就
1: 是
0: 是经
1: 整，
0: 期疼嘛。
1: 对对，经期疼，
0: 经
1: 对。
0: 期一般还是以实症为多
1: 实
0: 啊，
1: 证为
0: 就
1: 多。
0: 经前经期一般还是以实症为多啊。那实症到底是
1: 什么
0: 是
1: 实证呢？
0: 实症就是它确实有一些瘀阻，就刚才我们讲的不通而痛，有可能是寒邪、寒淋血瘀，一种是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淤血气滞血瘀，淤血阻滞，阻滞包公不通，不通则痛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淤血嘛。但淤血的话形成，它既可能是有寒，有湿，也可能有气滞，气滞血瘀，它都可以引起啊。
1: 您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个寒，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哦，好像大家一觉得，哎呦，腹痛不能受凉了，就是有一个词哈，就在中医上我们经常说宫寒，这宫寒就会导致痛经吗？就因为女性有的时候这个手脚冰凉，是不是也和宫寒有关系？
0: 确实，宫寒是应该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我而且也是一个我们讲的痛经的常见的病因病机啊。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过痛经，但是呢，他那次是正值月经期 月经期的时候他吃了冷饮，夏大夏天嘛，吃了冷饮，然后呢又吹了空调，结果肚子疼的非常严重，都直不起身，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呢来的时候脸也是蜡黄蜡黄的，然后我们给他就是及时的给他做了一个艾灸，很好，做了半个小时，就灸了一个足三里还有三阴交，做半个小时之后他的脸色红润的，然后也直起腰来了，回家了。
1: 就是给他去寒的这个针灸，
0: 艾灸，
1: 艾灸，
0: 艾草，艾叶，不是艾条，所以这个就是举这个例子，就很明显的他受寒了，对吧？而且这个寒还分为两种，他一个是吃了冷饮，这是经期吃冷饮，这叫做实寒，对吧？他真的是受寒了。这都是一个经期吃冷饮，另外呢吹了空调，这都叫做实寒，所以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寒，所以我们给他因为小孩子他临时疼，你吃中药也没那么快，对吧？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些外治，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吃冷饮啊，穿露脐装呀，那么淋雨啊，对吧？这些都是受到寒啊，那么。寒邪侵入胞宫，就像刚才的气血凝结不通，那么疼痛剧烈突然，对吧？金色血暗有块，平常也怕冷，但是呢手脚冰凉的话，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因为有一些气血的运行啊，血液循环啊，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血液循环末梢循环差才会手脚冰凉，
0: 对，
1: 但是可能和宫寒没有关系，
0: 有，就是说宫寒它会引起，但不是所有的手脚冰凉它都称之为宫寒，
1: 它就是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有可能这个宫寒也会引起手脚冰凉，但是不是必然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实寒，就是受凉，或者是内就是我们叫做外寒，就是受凉了，还有内寒就是过食冷饮，对吧？就是
1: 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他在经期过程当中吃了冷饮，受了凉引起的痛经。那有没有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看现在的女孩子哈，就是比较贪凉啊，喜欢喝一些就是冰的奶茶呀，然后夏天稍微热点就开空调，的确如此。就平时的这种寒会不会造成她的痛经？
0: 当然会，
1: 也会。
0: 对，所以我们这就是这个是他正值经期，因为以前没有过痛经，那平常你如果说饮食不注意，生活不注意，那就到时候就会痛经啊，对吧？我经常能看到门诊一些病人说调理好了，结果现在又出现疼痛了，我说那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呢？我吃了冰，喝了冰咖啡，我喝了一个月的冰咖啡，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那难怪呢，那你不是
1: 就已经寒到骨头了哈？
0: 所以这个确实它是，它就会就是说，它会到月经期，因为我不说嘛，平时气血比较平和，它在月经期的时候气血变化比较大。所以他到月经期就发给你看痛经，对吧？疼给你看，
1: 对，让你注意一下平时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一下了。今天我们了解到痛经并非忍忍就过去那么简单，它更像是身体发出的一封求助信，无论是寒是热，是虚是瘀，读懂它才能更好的关爱自己。愿每位女性都能被温柔以待。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轻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第三代肺癌靶向药物甲磺酸氟美替尼的正确使用指南。近些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逐年增加。在中国，肺癌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对国民健康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靶向治疗成为晚期肺癌治疗的核心手段，越来越多的高效靶向药投入了临床使用。针对患者及家属关注度极高的甲磺酸氟美替尼，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主任赵玉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很多肺癌患者拿到检查报告以后，会接触到甲磺酸氟美替尼这个药。我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甲磺酸氟美替尼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属于口服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也是目前临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核心靶向药之一。它和传统的化疗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化疗是无差别的杀伤细胞，而氟美替尼属于精准治疗药物，专门针对存在 EGFR 基因突病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阻断肿瘤细胞的信号传导，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生长，最终达到控制肿瘤、缩小肿瘤的目的，是 EGFR 突变型晚期肺癌的一线优选治疗药物之一。它的适用人群是非常明确的，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初次治疗的携带 EGFR 敏感基因突变的，包括19外显子缺失、21外显子 L858R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成人患者。第二类呢，是既往使用一代二代 EGFR 靶向药物治疗以后，出现了 T790M 耐药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首先，它的精准抗肿瘤作用显著，能快速的让肿瘤病灶缩小，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其次，这款药物入脑能力强，能够有效的穿透血脑屏障，对肺癌合并脑转移的患者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解决了以往靶向药难以作用于脑部转移灶的难题。另外，相比一代靶向药，它的耐药时间更晚，患者能获得更长久的病情控制，整体生存获益更明显，且口服给药的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便利性和生活质量。甲磺酸氟美替尼整体安全性较好，不良反应大多为轻到中度，患者基本可以耐受，无需过度担心。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腹泻、皮疹、皮肤干燥瘙痒、肝功能异常、乏力、食欲下降等等，这些症状通过对症处理、日常护理就能够有效缓解。需要重点警惕的是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就是间质性肺病，虽然发病率很低，但一旦出现会危及生命。患者如果服药期间出现新发的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发热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停药并第一时间就医。第一，用药前必须要做基因检测，这是前提， 只有确认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或 T790M 耐药突变，服用这款药物才有效。盲目用药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耽误病情，损伤身体。第二，严格遵医嘱服药，常规剂量是每日一次，每天固定时间服用，空腹或随餐都可以。如果漏服，距离下次服药超过12小时可以补服，不足12小时就直接跳过。千万不要服用双倍剂量，切勿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第三，避免联合用药风险，服药期间不要吃西柚，喝西柚汁，同时避免喝地夫平、卡马西平、苯妥英钠等强药的 CYP3A4 诱导剂同服。这类食物和药物会影响福美替尼的血药浓度，降低治疗效果。第四，特殊人群禁用或慎用，比如孕妇、哺乳期妇女是绝对禁用的，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者、儿童、青少年需要在医生严格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服用。服药期间定期复查肝功能，出现任何无法耐受的不适，及时联系主治医生，不要自行硬扛或擅自处理，全程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治疗效果和用药安全。另外，肝功能损伤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服药期间需要定期监测肝功能，出现转氨酶异常升高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或进行保肝治疗。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当时

0: 体出现这五个高危迹象，说明你真的累过头了。上班路上随着人群冲向地铁公交，看到年轻人那一个个缺乏睡眠的脸上掩盖不住的烦躁和倦怠，觉得几乎人人都很累。他们下班后啊，少不了一些放松的活动，也少不了周末补觉，可是却感觉睡得再多也不能够消除这种疲劳感，甚至是越睡越累了。疲劳、亚健康状态长期持续，就会量变到质变，最后变成了新闻上的一粒粒猝死的消息。根据统计，中国死亡率最集中的年龄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很多人都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但专家提示我们，在生病和不生病之间还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亚健康状态。根据中国城市健康白皮书显示，主要城市的白领人群当中，代谢紊乱疾病、疲劳、失眠、心理障碍等亚健康比例高达76%，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只有2.5%，少得可怜。专家表示，当人体处在亚健康状态，也就意味着身体有潜在的危险因素。此时呢，人体就像是处在了健康的十字路口，如果进行正常的调理维护，就会通往健康的道路，反之则是疾病之路。而疲劳嘛，就像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它负责提醒你，你的身体已经超过了正常负荷。一旦疲劳的红灯亮起，你就要立刻的进行调整和休息，可以避免绝大多数不必要的伤害。这些信号具体会转化为这么几个症状：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排便改便、经常出现口腔溃疡等炎症、背部僵硬酸痛以及出现耳鸣等等。一开始先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开会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跑神，明明前一秒还是要记得自己在干啥，后一秒突然就忘了。这些情况啊，都可能跟睡眠不足是有关系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是由多个大规模的网络组成的。我们大脑的额顶网络跟凸显网络分别负责注意、工作记忆等等基础认知功能，同时呢，参与对外界新意刺激的捕捉，并且负责整合身体内外的感知信息。可是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呢，这两个区域的活跃性就会下降，反应嘛就会慢半拍。其次是排便改变，如果发现自己经常腹泻或者便秘，或者大便变得很臭，也要小心。过度劳累、压力大、负面情绪积攒，都可能会使大脑功能紊乱，进而影响肠道蠕动，改变结肠运动，或快或慢，从而增加腹泻或者便秘的风险。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压力大睡不好，往往就会长口腔溃疡。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都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力降低，免疫功能出现异常，口腔溃疡出现频率更高，而且愈合期也更长。另外还有一些时候疲劳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早上一到工位一坐就是一天，又要长期的低头俯瞰盯着电脑，长期以往背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引起肩背部的僵硬感和酸痛感，日积月累挤出的正常生理弯曲度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更严重的呢，还会出现耳鸣，精神因素会诱发耳鸣。长期的劳累、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稳定、听神经受到长期压迫发生病变，可能导致耳鸣。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的警报，最好及时就医，找出原因，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一旦身体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你就应该立刻的原地停下，好好休息，保持生活规律，坚持每天运动，保持心情舒畅，还有记得定期体检，保持生活的规律的节奏。每天的睡眠时间和休息应该是7到8个小时，定时用餐，避免连续的工作或者加班，交替的使用人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脑力劳动者休息的时候要活动肢体和颈腰部，体力劳动者休息的时候要用脑，还有再是再忙要坚持每天运动，运动可以提高心肌的收缩能力，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定期的进行体检。有些患有隐匿性心脏病的人啊，平时可能是一点儿症状都没有，但是心脏的危险因素却是存在的，一旦犯起来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早诊治、早治疗都是最好的保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

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三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十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五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2026年7月1日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一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 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规定，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啊，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0周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受制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年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年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嗯，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三类人群，也有这个说到了有两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这个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这个师傅的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了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0: 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干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1: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 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24年的四月份，麦师傅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啊，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是他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的。
0: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1: 二审法院说了三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他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有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龄劳动者，领取的是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1: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为了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身体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可以向人事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1: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由单位来缴纳，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的高危行业，你比方是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比这个费率比较高，可能达到1.8-1.9%。那是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 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如果说，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0: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1: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1: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他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己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一期，受工伤。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0: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障？
1: 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有4项权益，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说。那第一项权益就是劳动报酬权益，新规的第11条、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参考合肥市最低工资的规定，那么目前的标准是23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再次不再赘述。
0: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1: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就是缴纳城镇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第二种情况，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办理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至于怎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同意帮你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0: 劳动者承担，尊重约定。如果说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也尊重约定。法律对此不做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就是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啊，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珍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那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就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举，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

0: 那于准，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啊，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1: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也是非常典型。那么我下个月即将实施，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先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微信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1: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啊，劳动者可以选择以下的几个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是投诉，投诉呢，如果用人单位加班不给加班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超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事部门呢可以安排劳动监察，按照劳动监察的程序来进行查处，责令单位改正，甚至于可以加付赔偿金。这里的加付赔偿金仅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单位拖欠工资，应当发他没有发，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4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4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4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停听不应，而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4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0: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和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由单位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1: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0: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对于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群里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超龄劳动者的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第二呢，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再是呃不嗯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的用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工亡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 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十几二十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事故、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十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有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十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于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你可以去这个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六十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有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如果说他的这种规章制度制定未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那他制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克扣工资， 卧平就是卧平损耗，然后他就是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你要了解他的这个扣发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规章制度。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那你这个他的扣发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向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法院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首先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 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四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整治，本次专项整治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治理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和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内容即查即改，处置到位。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创作质量。专项治理结束之后，广电总局将及时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监测监管，制定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网络视听环境。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 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糖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8: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西大门地下车库出入口长期封闭，业主车辆只能从北门单一进出，早晚高峰拥堵严重，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1: 杨先生说，他2023年入住中粮滨江一号小区快3年时间了，小区西大门地下车库出入口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整个小区所有车辆只能依靠北大门进出，唯一的通行通道让小区门口早晚高峰经常出现拥堵的状况，给业主日常通勤带来不小困扰。反映人杨先生：
11: 北门进北门出，然后北门出的话就很麻烦，现在因为那个华中路那个路也比较窄，一般的大车子进行掉头的话可能要掉好几次，也有安全隐患。
1: 带着业主的诉求，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小区物业了解具体情况。物业工作人员解释，小区地下车库至今没有完成正式移交，目前地下车库只是临时开放使用，并非验收合格后的正式交付，只是物业为缓解业主停车难问题临时采取的措施。
12: 下面的应该是验收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吧，包括下面的有些消防的基础设施还没完善。
13: 那我看什么，既然没移交给你们物业，我看也有不少车子停在底下，这是什么问题？
12: 这是我们就为了方便业主啊，我们就把开放了，为了方便业主，首先先停着再说吧。
1: 车库迟迟不能移交，西出入口无法开放，问题根源究竟在哪？记者随后咨询了小区开发商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小区目前还有3栋楼栋在建地下车库。

0: 需要跟随小区整体工程统一完成综合验收，无法单独验收交付，所以暂时不具备全面开放正式移交的条件。
1: 因为有三座楼还在建，最后是个整个一个区域的验收，还要等那边搞完之后一块验收。
0: 居民出行难题何时能解决？工程收尾还要多久？记者随即走访了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经多次受到该小区业主的投诉，高度重视群众出行难题，一直在持续督促开发企业加快工程进度。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副主任郑应九：
2: 目前已进行到尾声，由于开发企业与部分施工企业在合同款结算方面存在分歧，造成工程延期，我处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多次督促协调开发企业。目前开发企业已推至六月底完成准备的工程进度计划报我处，我处还将持续督促。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5: 近期怀远的蒲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蒲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蒲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正风航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蒲先生的房客，与蒲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蒲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飞在与蒲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蒲先生信以为真。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蒲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蒲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蒲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干部及村民，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

0: 警情超过五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三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丽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两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两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丽，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在此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单位上班，我们单位现在出台了一个规定，迟到就要罚款，我想问一下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政策，企业是无权以管理为名动辄对员工克扣工资的，确实因为劳动者的原因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每月扣除的部分也不能超过当月工资的20%，扣除后剩余的工资部分要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如果员工迟到并没有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扣款呢其实就是违法行为。非常明确，工资就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能够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咨询说，你好，我准备加盟一个快递驿站，问了工商，他们说先要到邮政管理局办快递许可证，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好的，文丽来和您详细说说，您说的这个快递驿站啊，应该是属于快递的末端网点，是不需要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只需要在线上办理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手续，邮政管理部门呢只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呢，您要对网点合规经营的情况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做出书面承诺，以备后查。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快递末端网点应该由所属的快递企业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的邮政管理部门备案，无需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备案之前呢，驿站需要联系所属的快递企业，由驿站所属企业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在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信息系统当中按照要求上传末端网点的现场照片和申请资料，经市级邮政管理部门形式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下载打印备案回执，张贴在网点门口就可以了。那整个的备案过程啊，都是线上办理，非常的方便和快捷，真正是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在这儿呢，文丽也要提醒一下这位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网友， 快递加盟呢，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加盟前啊，一定要了解清楚被加盟方是否持有邮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快递业务的经营许可证，是否具备与开办业务一致的快递业务的经营资质。同时呢，现在啊，这个行业内卷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开办网点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也请您注意规避风险，祝您顺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6: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0: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7: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进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道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祭祖重在心事，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领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货，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树被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18: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

0: 之带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皖之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册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
2: 复。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皖事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3: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

0: 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民来回复一下。
7: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8: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 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6: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0: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紧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票小票、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9: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6: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10: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11: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6: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2: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2026全国高考昨天开考，全省各地多方联动，助力学子梦想起航。
3: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全省夏收基本结束，各地同步推进夏种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安徽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体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听取省委金融委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

0: 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扎实有力做好金融领域各项重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会议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过去一年全省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金融运行实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当前金融运行的良好态势，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做大做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安徽板块，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精准匹配、高效对接，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省委金融委要切实履行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在重大问题研判、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风险处置等方面主动担当、靠前指挥。省委金融工委要健全完善金融系统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持续强化党建工作指导，更好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安徽450,000多名考生心怀梦想和期许步入考场。安徽各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面保障考场秩序，助力学子梦想起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2: 6月7日早晨7点，记者在马鞍山二中考点附近看到交警铁骑穿梭巡逻，执勤民警分布在主次干道路口节点，早早开启了护考模式，从严管控车辆通行鸣笛等行为，全力守住考场周边静音防线，保障送考车辆顺畅通行。马鞍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二中队民警陈康，
3: 广大交通参与者路过高考考点时，请缓慢通行，禁止鸣笛，保障考试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通行有序。
2: 宿州市执勤交警7号早晨全部提前到岗到位，在各考点门前、主次干道、易拥堵路口摆放临时交通管制提示牌，划定送考车辆临时即停即走区域，引导私家车、网约车有序停靠。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坡：
4: 高考首日，我们全警动员，分片值守，我们机动铁骑全线巡逻，路面警车随时待命，考生路上碰到堵车、车的半路抛锚、走错考点等突发情况，随时随地向就近交警求助，我们立刻开启绿色通道，紧急护考。
2: 铜陵特警支队在各考点周边划定临时禁飞空域，部署专业警力开展无人机管控，杜绝空域干扰，全力守护考场安宁。铜陵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于策：
5: 我们在考场周边布置专业值守警力，对闯入管制空域的无人机及时进行驱离处置，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空域安全平稳。
2: 蚌埠无线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蚌埠8个考点使用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无线电保障工作，防范和打击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行为，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蚌埠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严大军。
6: 在考试的过程中，我们会和我们采集的模板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不明信号的话，我们会对信号进行分析辨别，并进行定位查找。
2: 考生自信迎考，各界暖心互考。高考期间，亳州郭阳县150多名志愿者参与考生爱心护航志愿服务，在全县5个考点外搭建高考服务站，结合高考期间天气情况，配备文具用品、应急药箱、饮用水、便民雨伞、防暑物品等，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捷有效的一站式助考服务。志愿者张帅：
7: 希望能够及时帮助考生和家长处理突发情况，解决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安心应考，顺利发挥。
2: 六安霍山县考点门口，当地团县委组织志愿者设立爱心助考站点，搭建便民休息区。霍山县团县委组联部部长吴金明：
8: 配备饮用水和防暑物资等，全方位护航高考考生。
2: 考场内外的细致筹备，各部门的全力值守，学校的贴心服务，多方力量同心协力，无缝衔接，构建起全方位的高考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营造了安静、舒适、公正、安心的应试环境。淮南第21中学考点副主考史宣宝：
9: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这是万千学子逐梦青春、书写答卷的重要时刻，也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公平、公正、温暖的重大民生考试。高考第一天，考试平稳有序，秩序井然。希望广大考生调整心态，从容应对，顺利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1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全省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麦收扫尾工作，全省夏收基本完成，各地同步推进夏种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一波全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11: 在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的一处高产小麦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穿梭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村民肖克才告诉记者，今年他家8亩多的田地都托管给了当地的一家社会化种植服务企业，从种到收全部由这家企业负责，他只需要在播种和收割的时候到地头确认一下就行了。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大人居委会居民肖克才：
12: 那这回反正好得很啊，比咱那个人种那方便多了呀。像今年这个麦子好的占了1200斤左右，俺们以前种的麦700-800斤。
11: 肖克才所在的正午镇从前几年开始就尝试引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通过精选品种、配套高产种植技术，再加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几项关键举措，不断提高农民种地的收益。今年托管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0亩，占全镇种植面积的90%以上。阜阳大人为民供销社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玲：
13: 我们在选种的跟的农科院、农垦都有合作，统一选育，然后土壤这一块我们会做到测土配方，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统一管护，统一收割，成本节约了，效率增加了。
11: 连日来，皖北各小麦主产区麦收工作加速扫尾，淮北市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6000多台，依托智慧农机调度平台，实时掌握各乡镇收割进度与机车位置，做到麦熟一亩调度一机，抢收一分。针对部分农村家庭存在劳动力不足等实际困难，宿州市灵璧县党员干部组成助农抢收小分队，从收割、晾晒到运输全程帮扶。宿州市灵璧县虞基镇黄岗村村民严海霞：
14: 俺家有7-8亩地，没有人收，这小孩搁外打工来都回不来，俺这村里干部都带来给俺收的，真好。
11: 宿州市灵璧县虞基镇黄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雷：
15: 我们现在一共组织了近30名党员干部，分片包保到户，重点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些缺少劳力的家庭一户不落的帮扶到位，确保他们种的粮食收了能晒，晒了能卖。
11: 截至6月7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91.54万亩，进度98.6%，小麦收获任务基本完成。在高效完成夏收任务的同时，全省夏种也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土壤伤情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新装备、新技术，以科技赋能秋粮播种，全力保障一波全苗，苗齐苗壮。在亳州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正按照预定线路实现厘米级精准播种，有效减少种子肥料浪费，提升播种质量。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种粮大户古浩然：
16: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庄稼长势更均匀。

0: 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 围绕优良品种选用、施以薄起、精准薄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0: 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巩固夏粮收获工作成果，统筹推进收种衔接，努力做到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全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2: 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安徽省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2026提质增效年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3: 活动围绕促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与乡村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今年将通过持续完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深化农业保险加综合改革，推进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等举措，正引起协同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二级调研员谢黎，
4: 一年以来，全省287家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投放贷款超275亿元，覆盖特色产业链200多条。2026年，围绕十大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生机制。
3: 安徽协和成药业影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维和，
5: 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的落地实施，切实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们将持续深化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药农稳定增收。
3: 为切实提升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实效，安徽在日前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提出，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创新建立金融链长制度，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融资等方式，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同时引导保险机构针对乡村特色产业集群提供覆盖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安徽金融监管局普惠金融处处长刘慧亮，
6: 围绕全省72个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引起服务对接上，金融链长单位将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创新产品、推动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先行示范，形成链长牵头、多方协同、各长所长共同赋能的良好格局。
3: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对先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截至三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26,853.55亿元，同比增长9.46%，较年初增加1,573.99亿元，有力支持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美丽中国行。
8: 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请听报道。
9: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0亿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10: 20亿只吸管可以替代20亿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9: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11: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成功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9: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

0: 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屯的重要栖息地。十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1: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0: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屯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 在富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曾经的候鸟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两年在巴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
2: 富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巴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3: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巴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连续地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0: 一山一水皆生态，一产一育皆文章。安徽各地积极行动，以实干践行生态保护使命，以创新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转型，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科技度家，完美生活。
4: 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到更好提升居住功能，安徽多地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不断满足群众的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5: 全屋智能挑高客厅，阳台从晾晒区变成集景观、生态、社交、休闲于一体的空中庭院，在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智能与舒适感深度融合，打造居住新体验。
6: 合肥市某住宅项目置业顾问恒思义，餐厅、客厅、露台做了一个6米2的挑高，它是一个270度环幕的一个视野。每家每户啊，有一个私属的空中花园，搭配着我们智能的家居系统，既有科技感。
4: 又温馨家的感受，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施工、好的服务，破解居住痛点，提升住房品质。在苏州市砀山县，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超宽楼间距、通透采光设计，成为居民潘女士改善住房的首选。苏州市砀山县居民潘可可。
5: 之前住老小区，屋子暗，噪音大。现在这套房子呢，亮堂又安静，老人孩子住得都放心。
4: 苏州市砀山县某住宅项目负责人宋武斌：
7: 相比普通老旧小区，我们项目楼间距拓宽至35米以上，直接拉开2倍多间距，让室内采光率提升35%。
4: 在蚌埠市固镇县，居民张玉入住这个第四代住宅已有半年。 小区采用基友错层设计，空中花园绿意盎然。蚌埠市固镇县某小区居民张玉：
8: 我们小区每一家都有庭院，面积都特别大，能种花也能种菜，这么多落地窗，采光好，通风也好，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4: 小区在突出生态的同时，更多的提升在里子。蚌埠市固镇县某置业企业副总经理方斌。 外门窗采用的是断桥铝，楼翼中控玻璃，隔音效果提升40%左右，保温性能提升50%以上，夏季能降低室内温度3到5度，可以说冬暖夏凉。芜湖市南陵县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按照好房子的标准，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立精细化结构模型，对悬挑梁根部、长短柱节点等关键部位进行深化设计，确保空中花园结构安全稳固。
5: 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某小区项目负责人胡才明：
9: 采用的是集合一体的浇筑工程，全面提升建筑的抗震、防火与保温的一个性能，让大家呢住得更加的放心。
4: 通过好设计，引领好标准落实，安徽各地统筹应用好材料，发展好建造，推广好运维，以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安徽省通过建设高效处理设施，强化源头分类管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请听报道。
4: 合肥市蜀山区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是全省首个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沼气发电示范工程。这里一年可以处理残余垃圾约22万吨，产生2400万千瓦时电量的同时，还伴有生物蛋白、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等副产品的产出。合肥市蜀山区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总工程师马东杰：
5: 我们采取的这个国内领先的干湿湿液氧协同技术，更高的资源化转化率，比如说沼气产生量更高，也反哺到我们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形成了一种绿色的循环经济发展。
4: 今年合肥市还投资1.47亿元建成投用长丰厨余垃圾处理厂，全市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由每天1600吨提升至1800吨。合肥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修宇：
7: 在厨余垃圾处理方面，联合高校及科研院所进一步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拓宽资源化利用路径，目前已初步形成投、收、运、储的全链条整理体系。
4: 厨余垃圾的有效治理不仅依赖于末端处理技术的提升，更离不开源头的精准分类。近日，滁州市组织开展餐厨垃圾分类专项培训，详细区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的界限，纠正混装混投、随意堆放等常见误区。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混投带来的环境危害、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滁州市某餐饮店厨师长李纯兵：
8: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传达给每一位员工，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做到精准分类、规范投放。
4: 滁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江涛：
9: 持续开展常态化培训和上门指导服务，推动餐厨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转变，从不会分向精准分升级。
4: 聚焦学校、企业食堂餐余垃圾分类，芜湖、宿州等地建立分类投放有奖励、定时运输有专车的机制，推进餐余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宿州应用技术学校副校长苏世吉：
10: 我们平时会安排老师进行引导，从源头上实现厨余垃圾的分开投放，并对学生进行奖励，让垃圾分类成为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常态化内容。
4: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学生王月：
11: 进行分类投放，这样的还可以获得积分，用积分可以兑换文具啊、生活用品。
4: 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12: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安徽各地紧扣主题，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切实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风险意识，筑牢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安徽各地聚焦矿山、化工、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宣传，将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一线。合肥庐江县龙桥镇境内拥有铁矿及多家化工企业，当地政府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安徽庐江龙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安环总监陆庆峰：
14: 龙桥矿业将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应急技能比武、全员隐患排查、隐患识别挑战赛、隐患随手拍系列活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各级安全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3: 池州东至县矿廊原岗一体化项目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实现安全监管从人工巡检向智能预判转变，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为项目稳步推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安徽交控集团东流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秦祖辉：
15: 我们紧盯矿山边坡、产业园加工、廊道运输、港口基建四大关键板块，坚持常态化从严管控与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双向发力，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工避险机制，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 为东直线矿廊原港一体化项目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3: 各地交通部门强化宣传。

0: 教育、深化隐患排查、提升应急能力等多种举措，杜绝交通风险隐患。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马鞍山港区海事处开展安全巡检，逐项检查船舶动力设备运行情况、船上载客数量、船员以及救生消防装备是否齐全等相关内容。马鞍山港区海事处陈家伟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陆亚鹏：
1: 我们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落实恶劣天气主动防疫措施，盯紧旅游船、客渡船等重要风险点，充分发挥智管平台、智能监控、无人机的监管效能，压实航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平稳有序。
0: 针对夏季夜间酒驾、醉驾、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高发，黄山休宁县公安机关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黄山休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高曼曼：
2: 我们将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3: 请听简讯。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9,996.3亿元，同比增长14.7%。
4: 近日，淮河泵不闸水利枢纽工程新闸和老闸40孔闸门全部开启，提前腾空河道库容，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河主汛期。
3: 安徽省首个集地形级、城市级、部件级的石井三维时空底座近日在滁州建成。
4: 蚌埠藤壶机场往返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线定于6月27号正式首航。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预计明天合肥地区依然是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看过一则新闻，一位96岁的奶奶在路边卖菜馍，有人问她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出来摆摊？他说，一天到晚吃饱作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谈到自己快乐的原因，奶奶说，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少想，哭哭啼啼也是一天，哈哈大笑也是一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心态好，即使暂时身处逆境，日子照样过得有希望。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很多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没想通。无论眼下你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欢喜也好，烦恼也罢，饿了就按时吃饭，困了就乖乖睡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坑老突出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坑老突出问题。保健食品本质上属于辅助健康的产品，却被一些不法商家包装成了治病神药。他们摸准老年人重视健康、渴望陪伴的心理，炒作伪科学概念，夸大产品保健功效，以免费体检、专家讲座、情感关怀为诱饵，借直播带货、微信群营销等新形式层层围猎，诱导不少老人掏出养老积蓄，却换回一堆无效的产品，有的还耽误了看病诊疗。此类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漠视法规，加上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维权能力偏弱等。整治坑老乱象，必须出重拳，施精准之策。此次的专项行动亮点呢，在于全链条与协同化。方案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控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19条措施。市场监管、工信、民政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行动将直播带货、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夸大宣传列为打击重点，运用互联网加 AR 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范。此外，方案要求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0: 养老动态。
1: 继续来关注老年油不再踩坑，四项新国标发布，为银发油立规矩。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一起来了解。
2: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3: 老年人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2: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1: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那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呢？
2: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4: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2: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4: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4: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

0: 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关注完养老动态，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想和朋友们说一说，不用跑，不用跳，每天做一个动作可以调五脏，养气血。那么到底是哪个动作呢？我们说中医认为舌头是人体内脏的晴雨表，舌尖对应心肺，舌心呢对应脾胃，舌根是对应肾，那舌两旁是对应肝胆。经常我们去医院请医生给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呢，医生都会说伸出舌头来看一下，观察一下哈。那么我们说经常运动舌头呢，就相当于啊给内脏做按摩，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增强脏腑功能，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给大家啊介绍一套练舌保健法，就是锻炼我们的舌头哈。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能够帮助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坚持下来还能够改善气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早中晚各对照做一次，这种不用跑不用跳，每天这一个动作都能够调五脏养气血，多好的事儿啊。首先呢是舌底上颚，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做法呢是这样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坐，然后闭上眼睛放松身心，舌尖呢轻轻地抵住上颚，也就是上牙膛。我说的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哈。凝神静气，这个时候舌尖轻轻地抵住上颚，用舌尖在上硬腭处正转36圈，反转36圈。等到嘴里充满唾液之后，分3次慢慢的咽下。那咽的时候呢，要发出鼓鼓的声音，就想象着唾液一直流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是第一招舌底上颚的方法，坚持做能够让五脏的火气降下来，气血变得通畅，对经常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人特别有效。第二个教给您的方法叫赤龙嚼海，赤龙就是我们的舌头，海呢就是我们的口腔。这一招啊专门是调理脾胃问题，还能够保护牙齿。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用舌尖舔内侧的牙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紧贴牙龈转圈，正反各36圈。再用舌尖呢舔上下嘴唇内侧的脸颊部位，同样是正反各36圈。唾液呢充满口腔之后，也是分3次咽下。这个叫赤龙嚼海，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口腔内部顺着牙龈，顺着我们嘴唇内侧的脸颊正反各转36圈。长期坚持能够坚固牙齿，预防牙周病，还能够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第三个教给大家的叫骨竖滑齿，滑齿呢也是指口腔，这一招呢能够让唾液充分分泌，滋养全身。方法是这样的，嘴唇轻轻地闭上，舌头在舌根的带动下在口内前后蠕动36次，等精液产生之后用力的鼓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唾液满了之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用意念引导唾液进入丹田。骨竖滑齿这招呢，可以坚持做的话，会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快，走路也更有劲了。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赤龙吐心，这招能够拉伸舌根，刺激全身的经络，还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方法是把嘴张大，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我说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此刻也是正闲着听我们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张大嘴巴，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保持1到2秒钟之后，把舌头缩回口中，这样一伸一缩为一次，共做36次。唾液产生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这招叫赤龙吐心，能够调理五脏功能，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可以让皮肤红润有光泽，减少皱纹，延缓衰老。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都很简单哈，大家可以不妨这个记录下来，每天照着做一做。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张口结舌，这招呢简单又有效，饭后可以做一做，帮助消化的效果特别好。方法是尽量的张大口，伸长舌头，口中有津液产生之后呢，仰头慢慢的咽下，心中默数81个数后，慢慢的闭上嘴收工。这个方法有通气消食去皱的作用，对面部神经麻痹、口角歪斜等问题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最后教给大家的这一招叫揉搓舌柱。揉搓舌柱，舌柱呢，也就是舌头下面中间的那根筋。这一招呢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首先呢是把舌头向上翘起，露出舌头下面的舌柱，然后呢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舌柱揉动，揉1到2分钟即可。揉搓舌柱呢，能够疏通心脏经络，清热生津，对心慌、胸闷、口舌生疮等问题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每天的一个动作，教给大家这个一套舌保健法，也就是我们舌头的舌哈。第一呢是舌底上颚，第二呢是赤龙搅海，听名字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哈。第三呢是古树滑池，第四呢是赤龙吐心，第五呢是张口结舌，第六呢是揉搓舌柱。这套方法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效果最好。也可以在工作间隙啊，比如说我们上课的课间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随时来做。动作要轻柔缓慢，不要用力过猛，以免伤到舌头。唾液呢，一定要慢慢的咽下，这是身体宝贵的精液，不要吐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贵在坚持。你会感觉胃口好了，睡眠香了，脸色也会变好了。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要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成诗。那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叫李佳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3: 大家好，我叫李佳兰，我是一直在八十年来到芒山，今年68岁，已经退休，现在在这个物业公司打扫卫生，干清洁工，干了17年了。
4: 嗯，
3: 现在退下来了。我们这年来搞文艺演出啊，我就天天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嘞，唱歌交友出来交了好多朋友，哎，对身体也好，哎呦，好开心出来唱歌，对我们这种家里有什么烦恼，只要出来唱歌就一切都忘了，也开心，即使要接。结交好多好多好朋友，新朋友。我喜欢唱我们的，以前唱我们云南民歌，现在呢来到这里马上入乡学书啦。我也喜欢唱黄梅戏，我在学跟他们学唱黄梅戏，也学了几段时间了，也喜欢到处跑唱黄梅戏。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想登上最高的舞台，给展示哈子我这个。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给大家听听，我们少数民族也会唱黄梅戏，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学黄梅戏呢，就是跟老师学的，也跟老师学，在龙岩大学学唱黄梅戏，在这个自己在家的拿手机练练，就是这样的，就唱一首我们云南的这个民歌啊，绣荷包。

0: 我想把这个给尽量给藏好，藏好了登上这个更大的舞台，我心里想这样的。
1: 李大姐真乐观，唱歌能够忘掉烦恼，交到朋友，还想登上更大的舞台去唱黄梅戏。从云南民歌到黄梅戏，唱的是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好心态。我们也祝李大姐越唱越开心，梦想成真。这里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加入哈，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写上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展示您的才艺，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

0: 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您可知道晨起后的某些习惯可能和心梗发生存在关联？那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心梗？心梗来临之前又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三集，哪些习惯会诱发致命心梗。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教您如何尽早预防发现心梗。

0: 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 哎，
2: 怎么了？
1: 这怎么了？
3: 我这个感觉心慌啊，早上没吃早饭。
1: 来来来来，先喝口水吧。
2: 来来来，我这儿。
3: 你还有好吃的？
1: 哎呦，这真齐全。
3: 那要不我吃一口吧？
1: 不，你为什么不吃早餐呢？
3: 平常总是忘记吃，尤其今天早上化妆太早了，5点钟我就想别吃了。
2: 但是人家说不吃早餐呢，容易胆结石。
1: 对，我们邻居王大爷等于说，我就不爱吃早餐，过两年胆结石手术做了。而且我还真是针对你这个情况啊，我也跟你说，不吃早餐容易心梗。
3: 啥心梗啊？
1: 哎，
2: 心梗？
3: 不可能吧？
2: 没有，我没听说。
1: 我真不是危言耸听。
3: 那我得多吃啊。
1: 对，我告诉你，必须好好吃早餐。请专家给你讲一讲好吗？
3: 好，好嘞。
1: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来，有请严主任。
3: 欢迎严主任。啊。
4: 严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委员。
3: 严主任您可来了，刚才啊，二位老师把我吓唬了半天，说我不吃早餐还可能引发心梗，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2: 主要是他说的。
3: 对呀、啊，
1: 他都那样了。哎呦，这个，哎呀，这都痛苦的。
3: 因为我知道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胆结石啊、低血糖啊这些疾病。心梗，我觉得搭不上关系吧？
5: 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来说呢，主要是对老年人而言。那你像年轻人来说，他提醒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不吃早餐它是一种习惯，那你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到一定年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3: 明白了。
2: 现在年轻人经常是因为时间特别紧张，他们就赶时间起来了，没时间吃了。我知道他是对那个胆不好，但是对心血管不好，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5: 老年人有的时候起来的蛮早的，像我爸妈有的时候4-5点钟他就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脏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发动机嘛。那么它需要呢这个能量供给，它才能给全身的去提供更多的动力。那这样情况下来说呢，我们整个的一晚上其实都没有进食了，也没有喝水。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这个要调动呢我们自身的脂肪呢去帮助我们去功能，但是我们功能呢就要让我们自己的血脂呢会提升上来，同时呢由一晚上没有进食没有进水，我们的血粘稠度呢也会增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中央硬化的这样一些基础，那么就容易在冠胃内呢形成血栓，最后呢导致心梗。
1: 最典型的是想让马儿跑得快，大清早也不给马儿吃草，说你跑吧，马说不行我倒。
5: 不仅如此呢，而且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就跟这根皮筋一样，会造成呢我们血压呢它会急剧的去升高，会在正常血压呢和高血压之间呢反复的像皮筋一样的被拉扯。如果呢我这个病人有中央斑块，那么它可能就会破裂，甚至来说呢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里面的内膜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它就是容易造成血栓，最后导致心梗。
1: 你看，我那个心梗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3: 是的，
1: 对于某些可能已经有潜在风险的人，他没有这个激化点，对吧？叫催化剂，你这一下嘣破了，完了心梗。
3: 所以我就真的反思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吃饭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早上哪怕是花半分钟喝一杯牛奶。随便抓两个坚果都比不吃要强。
2: 那你刚才怎么没吃啊？
3: 这不是刚听了课吗？以后要多注意啊。
5: 对，早上其实呢来不及吃饭，哪怕喝一杯温开水都能血液粘稠度呢会有所降低，
2: 对，稀释一下，
5: 对，让我们呢其实整个呢诱发疾病的可能性呢也会降低。
3: 是的，
1: 您说这个，他们有一阵就说如果您发现身体确实也有点问题，晚上临睡啊您就给床头上放杯水，哎，叫救命水。您这拍手是什么意思？
2: 我永远是这样啊，我这杯子还真就在这儿呢。白天因为它保温杯，我喝茶，然后到晚上茶倒掉，弄温水，因为它保温性能特别好。中间上卫生间起夜，我起夜回来喝两口，再起夜喝两口，就起两次夜。早上起来咕嘟咕嘟，这一杯全喝下去。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问问主任，他这事靠谱吗？
5: 王老师这个习惯确实是蛮好。
2: 是吧？
5: 这样来说呢，如果心绞痛的话，这些情况发生，我们喝上一两口温水呢是有缓解作用的。但是你要靠它救命，那是不行的，它达不到救命水的效果。救命的依然呢还要 通过我们的专业医护人员，王鹏呢应该还有手机的，我们应该打电话的。
2: 对啊，对，打120哈。
1: 对，
2: 啊，最好是不到那种程度。
1: 不是，您建议老人就是说，像王老师这样，我晚上临睡呢，就给我床头放上一杯水，随时可乐可以润一下。
5: 我还是蛮建议的，
2: 是吗？
5: 还是蛮建议，但是不能多喝，您就是一两口的事儿，
2: 对，
5: 是吧？但是我们不要增加自己的晚上的这种水的摄入。
2: 对，
5: 但是来说呢，我们应该去。啊，有王老师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是蛮好的。
3: 是的，
2: 还想问，就是这个不吃早餐容易心梗，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下那个容易心梗啊，或者是什么场景啊，生气了啊，使劲了，干活什么类似那种。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我们经常有的场景，所以就像这三个题板所展现的，对吧？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起床，起床的时候别起太猛。起太猛的话来说呢，就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那么最后呢，容易出现问题。
1: 所以
5: 尤其老年人
1: 醒来以后多赖一会儿床，
5: 哎，是，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3: 哦，所以我以后会建议我姥姥哈，起来的时候先玩一会儿手机，哪怕再听一段戏再起，哎，缓一缓，等他整个身体呢全部都机能运动起来以后，
2: 对，都激活了再起来。
3: 最怕就是猛的一醒，马上站起来。
5: 主要我们起的这个动作也要缓一点，你先侧过来侧卧，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先坐在床边然后再起床，那这样来说呢应该会好很多的。还有一种场景来说呢，就像这个展示的，就是跑步啊，其实从年轻人就开始，很多人现在都爱跑步，老年人现在逐渐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大家都去跑步。但是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来说呢，也是不适合的。比如我们晨起没有进食，像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你先去跑步，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它一定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还有来说呢，我们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跑步呀，或者很久没有运动过，然后我们去跑步，那身体它会调动很多机能去跟上你现在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些病人来说，我们感冒啊完了以后，身体刚刚在恢复期，我们就开始剧烈的运动，那它都会造成呢非常大的身体损害，甚至呢诱发呢老年人的心梗。
1: 燕哥，我是经常空腹跑，我就5-6点起来出去跑个10公里，跑个5公里的。你觉得这会有伤害吗？
3: 当然，
5: 起码要像王老师一样喝杯水。
3: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卫生间啊。
5: 对啊，很多的时候来说呢，心梗是发生在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过早上晨起后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有过。
2: 不光晨起便秘。
5: 对，所以说呢，我们其实确实在病房里边都碰到过，尤其是心脏大夫都碰到过患者呢，尤其冠心病的患者，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呢心脏骤停
1: 啊，就用力。
5: 用力，然后呢？其实这种用力呢，
2: 这用力得用到啥程度才？
1: 就是因为有病容易触发，
5: 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我们便秘的话呢，它就会憋气用力，那么甚至时候这个时候血压呢会飙涨50到100个毫米汞柱，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样的话来说，对我们心脏的冲击呢，包括对心血管的冲击呢，都会非常厉害。
2: 所以他们说老年人便秘千万别在那使劲儿。
1: 对，
2: 别较劲，
3: 缓缓来，
2: 用点什么开塞露，用点什么别的。
3: 对，而且我有个小妙招啊，就是好像在马桶旁边放一个小凳子，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候呢，让这个腿稍微蜷起来一点，这样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排便。
2: 它不是蜷，它是一个角度。
3: 对，
2: 说要角度要小于45度。
5: 其实呢，我们就是屈膝35度左右。那么它就有助于排便的。
1: 这个饮食上还得调整。便秘的话，多吃蔬菜啊，
2: 对，
1: 就粗纤维的
2: 粮，
1: 从饮食上去调整，还是有效的。
4: 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或运动。
3: 其实说到心梗啊，一提到这个词你就紧张。
2: 对，
3: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遇到心梗起码这个生命就很危险了，而且呢，生活当中往往遇到心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救了，所以有什么样的信号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可以让我们去预防或者是马上反应过来。
5: 其实这个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盲盒。
2: 盲盒、
1: 开盲盒啊，
3: 我们很喜欢开盲盒。
1: 来
3: 我们试试看，
1: 来看看啊，心梗信号，我来抽吧。
3: 好，
1: 来，主任您看看，这是第一个盲盒。
3: 体力断崖式下跌，体力突然没劲儿了。
5: 就像我们平常来说呢，运动啊、活动都蛮好，
3: 对，
5: 突然这段时间呢，我的体力呢下降很多，原来能爬五楼一口气啊，现在爬个两楼，整个感觉呢身体呢就会有胸闷呀、气短呀。我原来能走10000步是吧？现在呢每天走个200-300米，我就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大家就要高度怀疑呢自己的身体呢肯定是出了问题了。那尤其是心脏呢，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1: 对自己还是要有个观察，
3: 是的，
1: 而且是非正常，比如您大病一场，两可，对吧？是在日常生活中间突然出现的没有诱因的这一种断崖式下跌，就要引起注意了。
5: 对
1: 对，来看下一个盲盒有什么。
5: 这个盲盒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迷惑行为。
3: 怎么迷惑呢？
5: 我们没有吃错东西啊，但是来说呢，出现了恶心呀、呕吐呀，甚至恶心呕吐的时候伴有胸闷、气短，然后胸痛。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就要怀疑啊，是不是出现了心脏的问题？
2: 我跟你说，前一些日子哈，有一天我就把这保健药一大把，我一块吃了。哎，我想没事儿，这都不是说治病的那种什么，这个维生素、那个骨维素什么一大堆，吃了一会儿，恶心，哎呦，
1: 抓心挠肺的，
2: 不就是不行了？哇哇哇，吐完好了。你看他那个恶心，是不是迷惑行为啊？
5: 所以咱们就要说呀，他是没有诱因。是吧？你不像说我有明确吃坏东西了，或者平常我有胃病，
1: 您平白无故的，你好好吃药干嘛一次性吃完？
2: 不是，我应该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这一天忘了，我就都一块儿了。
1: 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和平时不一样，突然出现了这些迷惑行为，就得提醒。
5: 对，
1: 比如也到年纪了，哎，容易，赶紧查一下。
3: 是的，
1: 来，
3: 我们来看看
1: 还有什么，来看看下一个。什么叫花式难受啊？
2: 不知道。
3: 我记得我有一次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像针扎一样从背上然后一点点往前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有咨询过大夫，他说可能就是和心脏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关的。
5: 其实有两种，一种来说，其实年轻人去门诊看的蛮多的，他就突然觉得胸前针扎样疼痛，
3: 对，
5: 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3: 对，
5: 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它可能就会有，那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一个肋间的一个神经的刺激样的一个疼痛，感觉工作太劳累，尤其现在年轻人啊，
3: 压力大，
5: 压力很大的，那么他有时候来说呢，他就是会有冠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他是从冠脉痉挛，那么他这个时间会延续的时间长一点，甚至来说呢，可能连续几天他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药物干预的。那么像我们所说的心梗的这种花式难受啊，它最主要的它有几点，一种来说呢就是压榨性的，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的，
3: 对，
5: 那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的时候来说呢，它是一种转着圈难受，从一会儿从肩膀，一会儿后背，一会儿到这个前胸到腹部。那么这种来说呢，它是心脏的这种神经周围的一种牵扯样的一种疼痛，所以来说呢，它也是要高度呢去怀疑。另外呢，甚至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是吧，有时候也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洗澡的时候心慌啊、胸闷
2: 啊，头晕啊，是吧，那里氧气少，
5: 如果诱发这种心梗的话来说呢，它也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有胸闷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胸前期的不适。
3: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心脏其实就在胸口附近嘛，所以它就会挨得很近。
1: 来看看下一个盲盒是什么。
3: 睡眠的诡异现象，这个怎么解释呢？
5: 其实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现象，如果来说呢，我们真正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你可能会越睡越高。
1: 这
5: 是什么叫越睡越高呢？就是我背后的枕头呢会越垫越高，越垫越高。那么甚至有的病人最后来说呢，他只能端坐着睡觉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衰了。所以心梗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心脏缺血嘛，我慢慢坐起来，我的回心血量会少一点，心脏会舒服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来说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啊，这对于一些比较胖的这个人来说呢，它就容易发生。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现象，我妈说呀，你爸然后这睡一会儿，他就好像不出气，然后我就要拍拍他，叫叫他。
2: 对。
5: 这个时候来说呢，就会呢，有的时候会诱发心梗。而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呢，心肌啊，甚至全身的一个缺氧。那就最后呢就会导致心梗的。所以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是一种呢应该去医院看的，它是一种疾病。那么甚至来说，有的人来说他应该去买呼吸机的，他会辅助你去呼吸。
3: 对，包括
2: 其实他暂停他自己不知道，
5: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2: 我那些战友就都也是打呼噜嘛，就是两口子，也就是你说那屋他住这屋，后来他俩又住在一起了。我说哎呀，那多影响。他说我怕他半夜出事。
3: 对，
2: 所以他就一打呼噜就得扒拉扒拉看看他，摸一摸还有呼吸。 他怕他出事儿。
3: 是的，
2: 你在那个房间他出事儿你都不知道。
3: 对呀、
2: 啊、分房，
3: 所以独居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5: 啊、对呀、啊、嗯。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夜尿呢非常频繁。嗯，因为来说呢，这个晚上呢你躺平了以后啊，你回心的血量多了，那么来说呢肾的灌注呢也会增加、哦、所以呢尿量会增加。
3: 明白了。
1: 哦，好，二位还有问题吗？我们看下一个盲盒了。啊、
3: 哦、这个叫什么呢？头面部不对劲儿。
2: 对劲儿，
3: 比如说口是爱眼斜这种吗？
5: 啊、哦、不，有些人来说呢，他的心梗呢或者心脏的缺血呢，他是表现的是头痛或者头晕。
2: 头疼头晕，我这一辈子都头疼，就到老年了吧，哎好了，年轻时候成天的头疼啊，老头疼。
5: 您那个是偏头疼。
2: 偏头疼。
5: 我说这个是原来他们没有过，现在突然的头痛啊，头晕啊，有的时候、嗯、特别是左侧的这种突然出现的头痛，同时有的时候是伴有这个胸闷呀、啊、还有胸前去疼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您要高度怀疑呢，我是不是呢冠状动脉出了问题，冠状动脉缺血了，或者出现了急性心梗、哦、这些信号呢都能够带给我们呢，哎，我们能够去早发现早检查的一些信号。
3: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会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为牙疼，而且包括我家里人去看牙齿的时候，他想拔牙，嗯，但是做了一个心电图，大夫就说，哎呀，年纪有点大，不太敢给你拔牙，因为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情况还不是特别的健康，这有什么关系呢？
5: 对牙齿来说呢的这种疼痛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肌缺血啊、嗯、甚至心梗的一个表现。
3: 对，
5: 就是主要是表现在也是左侧为主、哦、而且这个牙痛来说呢，我原来没有过，吃止疼药呀或者它是不缓解的。另外呢，我也具体不知道哪一颗牙出问题，甚至来说呢，你让牙医去看，他也发现不了。那这个时候你我们也要去警惕。
3: 但是很神奇，牙齿离心脏这么远，
2: 对呀，
3: 它是怎么就能传到一起的呢？
5: 因为牙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心脏来说呢，神经呢在脊髓那块是有交汇的，
3: 还有交叉。
5: 所以来说呢，大脑呢会误认为我们是这一块的问题。
3: 其实是心脏、啊、
5: 其实是心脏的问题，
3: 身体误判了。
5: 所以来说呢，它主要也在左侧，因为心脏也在左侧。
3: 对、啊哦、是的，
1: 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啊。
4: 致命心梗来临前往往会释放几大关键信号，最典型的是胸口周围憋闷疼痛、气短乏力。信号二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头痛头晕或牙痛。第三是没有任何外因导致的恶心呕吐。第四则是睡觉时经常呼吸暂停，或枕头需要越枕越高心脏才舒服。信号五是体力突然间大幅下降。以上几点如果能及时加以关注，会大大降低心梗发生的概率。
2: 主任呐、啊，这个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就是做哪些运动能够防这个心梗。
5: 其实老年人呀、啊，你让他做太剧烈的运动也不行的。
2: 对，
5: 而且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也挺忙的，要带孙子呀，要帮着家里去做饭呀，
2: 对对，
5: 很多事情也都需要他去出把力的。嗯，所以来说呢，其实你给他很多的这样时间段让他去锻炼，我觉得也是蛮难的。
2: 对，
5: 当然说呢，那你有时间更好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去跳跳广场舞呀、嗯、这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当然说呢，如果是我们基本上居家为主，这里有两个呢这个动作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平常呢去锻炼锻炼，让自己的心脏呢各种身体机能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2: 嗯，两个动作。
5: 对，
1: 现场学习。
2: 来，
1: 现场，
2: 我老年人我一定要跟着。
5: 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来说呢，它就是靠墙静蹲。嗯，平常来说呢，在我们背后是一堵墙的话，我们要做靠墙静蹲的话呢，就是双手要打开，打开了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膝部呢要屈膝下去，啊，这样的话来说呢，从老同志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坚持太长时间，当然说后面有堵墙的话，它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个30秒到1分钟，然后每天呢只需要做3到4组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呢就是2到3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间呢，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1: 啊，王老师有难度吗？
2: 30秒到1分钟，实际也不短呢。
5: 这样是。其实呢，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能塌腰，第二来说呢，我们膝盖呢不能太靠外或者靠内去屈。但是来说呢，老同志来说呢，我觉得您别做的太标准。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了。那这个动作其实来说呢，我们是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泵血、嗯、然后让我们的血压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调节、嗯、让心脏呢得到锻炼。所以来说呢，这个动作其实呢能够让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能强健自己的体魄，强健我们的心脏。
1: 所以循序渐进，慢慢
5: 来吧。哎、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
2: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动作呢，
5: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挥拍动作，
1: 打羽毛球是吧？
5: 可以用羽毛球拍去做挥拍动作。那当然说呢，你没有必要挥的，就像我们打羽毛球那种标准，对吧？因为你也做不到。所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以锻炼为主。那腰部来说呢，各种力量来说呢，都要把它去啊结合起来，要身体呀、腰部呀、肩部呀都要去运动。这样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挥拍运动方式。
1: 我觉得这个对颈椎特别友好。看着球过来一个吐杀，是吧？
5: 是啊，而且它也是一种有氧的和阻抗的相结合的一种运动方式。
1: 王老师，你觉得难吗？
2: 不难，但是做的不标准它就不难。你要想做的标准就难，
5: 那就很难了。
2: 对，还有一个，这要在家里没把灯给烧着了。
5: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没必要拿球拍啊，拿本书啊，拿本
1: 假装
2: 的书啊，
5: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
1: 你拿瓶矿泉水这么抡也成了。
2: 对，
5: 所以这个动作来说呢，我们每天呢是做3到4组就可以，每次呢然后挥拍30下。然后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当然来说呢，您也别太剧烈呀，损伤到我们的腰呀，损伤到我们肩关节啊。老年人来说，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2: 对，
5: 我们还是要去适度的，以自己的体力啊，以自己的关节情况呀，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锻炼。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啊！
1: 身体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强度是合适的。
5: 对咱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可以随便的，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您要根据自己平常的。我的腰啊，我的肩膀的情况呢？
1: 而且运动完之后的反应很重要，是吧？
5: 对，
1: 如果疼得厉害，那就说明过了。
5: 是啊，老年人说呢，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大家最后挥到已经呼吸急促了，那么我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锻炼就过了。
2: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在那儿光是手臂，
5: 对，
2: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5: 全身动起来
2: 这才达到目的，要全身运动啊！谢谢主任，学俩动作。
1: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医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现在在治疗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前沿的技术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5: 心血管治疗的方面来说呢，其实内科呢、外科呢，它都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像这些年来说呢，从内科方面呢，大家也知道，除了药物支架以外呢，那可能很多的这种病人呢，出现了冠状问题以后呢，他反而呢，现在用球囊呢是越来越多的，药物球囊。那么药物球囊呢，能够粉碎呢我们这种粥样斑块呀、或者消除它粥样斑块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呢，我们通过球囊呢把它带到相应的这些部位，再释放它。然后让这些这个粥样斑块呢得到一定的消除。那么这个来说呢，就是现在的非常新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现在心内科呢逐渐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我们外科呢一直来说呢都是搭桥搭桥搭桥，很多病人来说呢，我们做不了支架了，那就需要去做外科搭桥了。那么对于这病人来说呢，原来呢大家都是要大开胸的啊，去开一个30公分的口子，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开，然后去做一个心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呢，很多呢都是通过微创去搭桥，我们去做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肋间的一个小口子，就能够完成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搭桥手术。那么现在就是搭桥不但心脏不停跳，而且还能微创，所以这些来说都是我们心血管治疗的啊，尤其对心梗啊，那么治疗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方案。
3: 是的，以前啊，我们说起心梗啊，总是谈心梗色变，听心梗色变。今天我们听了严主任的分享哈，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心梗，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严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节目了解到啊，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该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每年的六月八日是世界海洋日。2026年，中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海洋人向海而生、筑梦深蓝的奋斗历程。黄海之滨，汇泉湾畔，一座凭海而立、因海而兴的学校坐落于此。1930年，一位名叫杨振声的学者从海外归来，在蔡元培的举荐之下，出任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在1930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杨振声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在自己执掌的这所大学里建设涉海学科。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1840年之后，中国受到80多次侵略，都来自海洋。而一次次战争的惨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20世纪初，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由日本传入中国。1903年，梁启超的胞弟梁启勋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指出帝国主义所争之海权大多与商权有关。与此同时，从海外归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怀着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忧思，进而提出了保卫海洋权利、发展海洋经济等一系列设想。1931年，在瑞士暖霞灯大学寄生物研究院工作的曾醒，受到杨振声的邀请后，毅然决定回国担任国立青岛大学的生物学系教授。应聘到校后不久，曾醒就决定带本系师生赴青岛湛山海滨开展第一次海洋生物采集调查。他们借用的是农民的渔船，调查手段也很落后，有时不能出海，只能在海边。尽管如此，一年中无论寒暑，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调查。1932年盛夏的一天，曾醒与6名同学正在青岛海滨采集标本。一波海浪退去，学生们惊奇地发现，沙滩上出现了未曾见过的蟹和鱼。很快，这两种新海洋生物便有了自己的名字：杨振声蟹和曾醒鱼。 他们被分别记录并发表在中国械质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刊之上。1934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胚胎学实验室，同地州因青蛙卵的实验和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实验中，他成功地剥去了青蛙的卵膜，这一壮举使他在欧洲生物学界声名鹊起。同地州的导师希望他留在比利时继续深造，但同地州早已怀着科学报国的志向。毕业后，同地州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担任山东大学的生物系教授。1935年，同地州在青岛太平角和沙子口意外发现了文昌鱼，成为继1923年在厦门发现文昌鱼的美籍教授赖特之后，第二个在中国沿海发现文昌鱼的学者。文昌鱼名为鱼，却非鱼类，它身长3至5厘米，在地球上存活了5亿年之久，被达尔文称为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1935年，在刚刚改造的实验室内，同地州针对文昌鱼的胚胎发育机制开始了研究。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张世璀教授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条件也很差，什么都没有基础，想做点实验也没有条件，很多就要自己动手去做。那段时间，同地州每天都带着学生从傍晚试验到第二天凌晨2、3点钟，夜色深沉，久坐几个小时的学生们感到疲惫时，抬头看到的总是同地州端然凝坐的瘦小身影，显微镜下一双灵巧的手在一个比小米还要小的鱼卵上准确敏捷地操作着。后来同地州开始了克隆鱼的新探索，十几年后他成功克隆了一只雌性鲤鱼，这是世界上首个克隆鱼类的记录，同地州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先驱。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春天，年轻的贺崇本从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学成归国。贺崇本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美国当时对海洋的研究，是如火如荼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海洋研究只是儿童，人家已经是大学毕业的水平了。在山东大学这个百废待兴的校园

0: 中国是世界上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渔民、海员随时都面临着来自台风、海啸、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严峻挑战。而应对海洋灾害的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海洋气象预报。文盛常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开始研究海浪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普法。文盛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为理论研究打开了突破口。下一步，他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由于经费的制约，文盛常很难进行出海调查，他只能依靠目测这样的土办法进行观测。他看着海浪上下起伏，掐秒表，看到起伏上来就摁下秒表，再下来再摁，掐着秒表来测算。经过8年的不懈研究，他发表了《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和《涌浪谱》两篇论文。基于文盛常对于风浪的研究，中国海浪预报计算速度得到了大大提升，计算时间仅有国外的60分之一。同时，适合中国海域特点的港口工程施工标准得到持续提升。发轫于杨振声、曾醒，在贺崇本、文盛常等海洋科学家的带领下，中国海洋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们为中国培养了16位海洋领域的两院院士、40%以上的海洋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等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人才。海纳百川，曲则行远，中国海洋人从零起步，筚路蓝缕，为浩瀚海洋造福子孙后代的梦想不懈奋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4年8月，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100多名学生，登上了东方红3深远海综合科考船。他们将搭乘这艘配备了国际顶尖科研装备的科考船，开启为期1周的深海调查。然而，就在60多年前，同样是海洋专业的学生，却只能在教室里憧憬着大海的蔚蓝，盼望着出海调研的梦想成真。1958年10月，山东大学主体迁往济南，而涉海学科则全部留在了青岛，成立了山东海洋学院。贺崇本担任副院长及其教务长等职务。尽管山东海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洋人才的高等学府，但却始终没有自己的海洋调查船，这极大限制了教学与科研。为了不让学生做陆地海洋学家，贺崇本只好四处借船。1959年5月，贺崇本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建造一艘海洋调查船的想法。数月之后，学校便收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建造的函件，批准拟院海洋调查船一艘。短短11个字，翻开了中国海洋科研与教育的新篇章。1965年11月27日，历时5个春秋，自主建造完成的东方红海洋调查船成功下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艘海洋调查船。

0: 十世纪中叶，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碘成为了禁运品。为了打破封锁，1965年全国制碘小组在青岛成立，并很快研发出从海带中提取碘的新工艺。由于当时产量非常低，海带是十分奢侈的食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斤鸡蛋的价格大约是3毛5分钱，而一斤干海带却要超过1块钱。1953年，方宗羲应同地州之邀来到青岛任教，通过深入研究野生海带的性状特征，方宗羲与团队成员终于发现并验证了海带数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先后培育出多个品质优良的海带养殖品种。与此同时，在曾成奎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海带养殖技术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年产海带干品量已经达到30万吨，是日本、苏联野生海带产量之和的6倍。而海带产量的增加也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碘缺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长期过度捕捞导致当时国内的贝类产量急剧下降，发展贝类的人工养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人工养殖的重要突破是人工育苗的成功，这对海水养殖的产量和经济价值都影响巨大。上世纪80年代，包振民跟随中国贝类大王王如才教授研究起了贝类。2005年，凝聚着包振民心血的智孔扇贝新品种蓬莱红通过了农业部的新品种审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经历了海带养殖、对虾养殖、扇贝养殖，以大鳞鲏为代表的名贵鱼类养殖，以及鲍鱼海参养殖，这5次养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让过去名贵的海产品进入到寻常百姓之家。大西洋鲑俗称三文鱼，生活在高纬度冷水海域。20世纪80年代，大连、青岛等地曾试养三文鱼，但由于成年三文鱼需要生活在10至18摄氏度的低温海域，而中国海域夏季的水温较高，因此养殖均告失败。直到2012年，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的构想，还专门为三文鱼养殖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全潜式深海网箱深蓝一号。每当炎热的夏季，网箱便会下沉至25米以下的冷水团，让三文鱼可以顺利度夏。放眼全国，如今的中国共创建了8批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4大海域。耕海牧渔让中国人的餐桌多了一份大海的馈赠。靠着位于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院长艾青辉教授为出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由于大黄鱼摄食和生长的特殊性，人工配合饲料的开发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题。大海是实验室，网箱是实验台，经常是天刚亮，艾青辉就带着团队坐船出海，将研发的饲料投喂给网箱里的大黄鱼。20年如一日，艾青辉带领团队终于成功开发了绿色高效的大黄鱼专用配合饲料，为海水鱼定制了健康营养食谱。2024年6月，团队成果海水养殖鱼类精准营养技术体系构建及产业化应用，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海洋的价值不仅仅是在食物的获取，也是一个巨大的蓝色药库。海洋里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约占生物总量的 87%。 目前研究人员从海洋生物中发现4万多个化合物，其中 70% 都具备药物研发的潜力。2016年管华师倡议并发起了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针对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创新研制一批海洋药物。在管华师的带领下，团队相继研发出用于治疗脑血栓、高脂血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3款现代海洋药物。如今，向海问药、开发蓝色药库，成为解决疑难病症的新方向，也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释放出蓝色新动能。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中国海洋大学为祖国培养输送了36万多名优秀人才，走出了以16位海洋领域两院院士、40%以上海洋领域国家杰出青年代表的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人才和管理骨干。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探海，极地科考，巡洋护航，守礁戍边，耕海牧渔、架桥通隧等各战线各领域，都活跃着中国海洋大学学子的身影。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中船科技全球首台25兆瓦级构网型海上风电机组成功下线，刷新世界纪录。自主研发大容量低损耗海底光缆，实现10万公里深海通信覆盖。全球首创漂浮式动力定位网箱型公船湛江湾一号交付落地，推动近海养殖向深远海养殖升级。风鱼融合网箱平台伏羲一号在广东省汕尾市建成投运，夯实蓝色粮仓建设。建成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象群系列智能涂装机器人正式上岗，海洋船舶工业数字化发展成效显著，我国海洋科技创新驶入快车道，推动海洋能、海洋医药、海洋油气等海洋产业迅速发展。梦想号接力承载中国人的深海梦想，以小吨位实现多功能。这座海上移动的国家实验室将揭开更多的大洋奥秘。中国第5座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崛起冰原，填补了我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科考空白，拓展了极地事业发展的空间。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多代载人深潜器接力升级，我国从此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矢志创新，逐梦深海，从原创突破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重大成果涌现到人才活力迸发，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推动海洋事业蓬勃发展。 海洋强国究竟是什么模样？人海和谐是其中最美丽的画面，也是根本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万鸟从中觅勺嘴，形容的是一种极微鸟类物种勺嘴鹬，全世界只有不到600只，每年有大量的勺嘴鹬飞到江苏省盐城黄海湿地停歇换羽，引得大批观鸟爱好者涌入，一睹其戏水觅食的风采。为了把栖息地还给鸟儿，盐城市基于自然开展生态修复，实施海堤生态化改造、海岸线整治提升和湿地系统修复等工程。如今仅在盐城条子泥湿地观测到的勺嘴鹬最高纪录就达200余只，观鸟经济持续升温，湿地生态旅游产业加速发展。浙江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村，澄澈的海湾像一块碧玉，柔缓的波浪轻轻涌动，柔软洁净的沙滩上，人们光着脚开心嬉戏。而翻出当地的老照片，画面上却是碎石裸露，污水横流，岸线破碎。那时村民们为了生计填海造地，挖沙盖房，环境变得脏乱差，还因为缺了沙子的缓冲，海浪直接拍岸，引发灾害。今夕巨变得益于生态治理，以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为契机，洞头区全力修复东澳沙滩岸线，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岸线运营养护，承担沙滩海域岸线日常保洁和定期修复补沙责任。外出打拼的东澳村村民看到家乡环境变美了，纷纷回乡开启了民宿，实现了碧海银滩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蜕变。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样上演着红树林巧变金树林的故事。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在水中静静铺展，一群白鹭舒展着曼妙身姿。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加强现有红树林保护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首笔5880吨的碳减排量转让协议，标志着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正式完成，这也吸引着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后续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邻里或居民间自愿，非盈利帮扶，并提出发展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全面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到2035年，服务组织化程度与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2026年版管理规范，对人工耳蜗植入和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提出系统要求，前者明确机构、人员及培训管理等标准，规范改善重度听力损失的治疗手段，后者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近视矫正安全。原角膜塑形镜管理通知同时废止。初夏挖野菜、采野果等打野活动受追捧，但损毁农田、破坏绿化等不文明现象频发，专家提醒盲目采摘存在健康隐患，有毒野草难以分辨，误食易中毒，路边野菜还可能吸附污染物，应守住公德底线，不认识的不采，避开污染区域，尊重农户产权。平台需加强规范引导，社区公园应设提示牌并巡查，让亲近自然。

0: 回归文明理性。专家提醒，红霉素软膏是抗生素，仅适用于脓疱疮、小面积烧伤、溃疡面感染及寻常痤疮、蚊虫叮咬、唇炎、尿布皮炎及黑眼圈等情况，并无直接治疗作用。滥用可引发细菌耐药，导致后续治疗失效。凡士林等辅料才是缓解部分皮肤问题的关键，应遵医嘱规范用药。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曾经被痛经这个问题所困扰，那么这看似普通的疼痛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身体信号呢？从中医智慧的视角看，不同的痛感又预示着怎样不同的体质原因？今日对话嘉宾徐云霞，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四科主任兼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人民政府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庐江徐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及宫颈学组组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好，首先一起欢迎徐主任。那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好，那徐主任，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女性深受这个痛经的困扰哈。那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尤其是您从事的这个中医角度来看，痛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3: 痛经，我们中医就叫做经行腹痛。对吧？它是在月经期或者是月经前后出现了一个周期性的下腹疼痛，因为它和月经相关的。那么有的人会伴有腰酸呀、乏力啊、恶心这些症状，甚至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工作。但是呢，就是说所有一些就是在月经期它会出现轻微的腹痛、腹胀，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痛经都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我们就叫做就属于痛经的范畴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定的一些干预方面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女性在来月经的时候她的腹痛都叫做痛经吗？
3: 如果这个痛经呢，就是说我们从定义上来说，月经前后出现的疼痛，月经前后出现的疼痛叫痛经。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有些疾病啊，它在月经期加重，或者是说这些疾病恰好在月经期发生了，譬如说你跟我们妇科，有一些是跟我们妇科相关的，有一些甚至跟妇科没有相关性，像阑尾炎，他阑尾炎，他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在月经期，可能气血的变化呀，他突然出现了阑尾炎，然后甚至是一些妇科的急腹症啊，还有卵巢囊肿递扭转啊，这都有可能发生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妊娠相关的啊，对，就是有的人正好是，比如说流产，还有现在所说的生化妊娠，这些都有可能，还有异位妊娠。都有可能，就是说妇科的急腹症我们要注意关注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痛经其实它本身的话肚子应该是软的，没有，就是我们如果从医生角度来说，如果肚子软应该还可以，如果你摸起来肚子都肌紧张压痛，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能光以痛经来一概而论。
0: 也就是说月经期间它可能正好其他方面的病症引起了腹痛，那不是痛经。
3: 对，
0: 但如果说它就是因为月经这个期间所引起的肚子软软的，那这个就是痛经。那导致痛经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在找原因。
3: 我们痛经

0: 在医学上定义它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一般就见于小姑娘啊，青春期的，她可能就是一些功能性的子宫痉挛啊，它没有器质性疾病，可能和前列腺素的分泌啊都有关系啊，引起痛。继发性痛经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非常多见的。也是我们妇科的疑难杂病了，等于是疑难杂症了。一个是子宫腺肌症，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你看好多病人有巧囊，巧囊其实就是经常会引起月经期疼痛，或者月经前后疼痛。但是这个疾病呢，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手术的话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能，有的时候还是容易复发。所以我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医的干预，所以这是我们讲西医的角度。中医来说，我们把它痛经分为两大类，一个叫不通而痛，
1: 不通而痛，
0: 对，
1: 就是中医经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这个？
0: 对，还有一个叫不容而痛，
1: 不容，融合的融吗？
0: 荣誉的荣，就是说明他的气血不充盈。所
1: 不
0: 以，
1: 容而痛
0: 对，所以他是说痛经一个就是气血不畅，所以他不通而痛。还有呢，就是气血亏虚，所以我们称之为不容而痛。那么不通而痛，我们说就像您刚才所分析的，气血运行受阻啦，包公气血不畅啊，所以导致疼痛啊。这些我们从中医，我们有一些辨证论治，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对吧？它像寒淋血瘀啊。肝气的郁结啊，淤血阻滞啊，等等，然后还有一种不容而痛呢，就是这个子宫，我们称之为包宫了，包宫缺乏气血的滋养，所以无血可养，所以引发疼痛，包括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等等，是这两个大的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啊。
1: 您刚才其实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痛经的原因，一个是原发性，这个原发性是不是就是对于小姑娘来说，在婚前，她可能会有一些痛经的症状，继发性的就是在婚后她的妇科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产生了一些痛经的反应，是不是这样的？
0: 不能完全以这个就是结婚前婚后，主要是原发性痛经呢，它可能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啊，它就是功能性的。那么继发性痛经它往往有疾病，譬如说就是我们讲的最多见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它没有长在这个正常的子宫宫腔里，它长到卵巢上就引起了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长到子宫肌层就引起子宫腺肌病，这些呢都会引起痛经，然后有像子宫腺肌病还伴随这个月经量多，所以病人可能以痛经、继发性痛经进行性加重啊，所以这叫继发性的啊，进行性加重，有的人导致贫血啊，所以可能
1: 贫
0: 最
1: 血
0: 终
1: 那就是气血亏虚了，用您中医刚才所说的
0: 对
1: 说，
0: 气血亏虚，但是它可能属于这种我们中医讲的。本就是标实实又既有实症又有虚症，它是有虚实夹杂的一个疾病啊，所以我们在调理过程中是要注意，既要去攻啊，又要补，所以要攻补兼施啊。
1: 就是可能这种继发性的器质性病变的痛经处理起来可能会更加麻烦一些，
0: 是
1: 而
0: 的。
1: 原发性的可能要看您到底是不通而痛的还是不容而痛的，然后来进行这个辨证施治，对吧？
0: 对，
1: 痛经我们经常说痛，好像是腹部小腹部的痛，但是我听说好像每个人痛经的这个部位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连着这个大腿都在痛，还有人是刺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些不同的痛法或者说不同的痛的位置，是不是也意味着痛经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就是我们中医在辨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等，然后还要结合月经的量、色、质、气味啊。是因为西医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检查，对吧？但中医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疼痛特点，可能来判断啊，它这个到底属于什么症型。所以我们刚才讲。一种是虚症，一种是实症。实症就是不通则痛，虚症就是不容而痛，对吧？那我们通过它的疼痛的特点呢，你看像这种坠痛， 对吧？这种一般可能还是属于虚症比较多。
1: 虚症那就是属于、不
0: 容而
1: 痛，就气血亏虚的。
0: 哎，对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可能这种像坠痛啊，还有就是那种喜柔喜按的。
1: 什么叫喜柔喜按？
0: 哎，就是有些人肚子疼的时候，你给他摸摸，他会很舒服。
1: 哦，就抚摸一下，
0: 哎，给他揉一揉，
1: 或者是贴点暖宝宝，所谓的暖宫宝，对吧？
0: 对对对，
1: 他就很舒服。
0: 哎，对，这种可能一般来说可能是与虚症有关系啊。
1: 嗯，
0: 然后呢，这种我们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呢，刺痛。
1: 嗯，
0: 那这种可能都属于血瘀啊，血瘀然后他甚至。配结合月经的话，它可能有金色血案啊，有血块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血块一排出来，
1: 哦，就舒服了，
0: 又能减轻一点啊。然后还有那种小腹冷痛，就是觉得冰冰凉的。有的人到门诊来找我看病，就说我肚子这里非常的凉，对吧？就小腹冷痛，那这一般是属于我刚才讲的寒淋血瘀。那还有一部分人呢，胀痛，肚子很胀，胀痛的话多半是气滞血瘀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实症。但是呢，如果有的人疼痛痛到连腰底腰酸腿痛，甚至这种呢，那可能就和肝肾亏虚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医的辨证就是通过他疼痛的部位性质。然后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经前疼，经前疼，它可能多半是属于实症啊。
1: 经前疼属于实症，就是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不对？妇科的有一些问题。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它这个中医，它这个疼痛是和月经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包宫呢，在中医里面属于一个奇恒之府，就是它在月经期呢是什么泄而不藏。它这个月经要水血排出来，对吧？是泄而不藏，然后呢，月经后它就是，藏而不泄，它逐渐去滋养包宫。其实这个包宫它每个月都在为妊娠做准备。它就多气血充盈啊，为了怀孕着床，做好充分的营养准备。所以它月经期呢，它就要泄啊。所以这时候气血啊，变化呀，冲任气血包宫的变化都非常大。所以这时候就特别引发一些痛经，所以他平时可能没有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在月经期，他这个气血变化特别大，子宫的藏泄越按周期来进行藏泄的规律，所以呢，这时候气血一变化大呢，这时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疾病啊，对，所以他会因为体质的因素啊，他就会一些出现疼痛，而且如果他这个病因没有解除的话，他可能就周而复始，
1: 就一直每个周期都会疼。
0: 哎，是的，是的，是这个情况。
1: 这是经前疼，对吧？
0: 哎，经前疼，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实症，但是呢，经后疼，因为它是包宫都气血都随着满月，
1: 经后您是说
0: 月经干净，
1: 月经干净哦，
0: 哎，或者是月经刚刚干净，即将干净，这时候才开始疼痛，那这时候可能都属于虚症，所以我们把它这个疼痛，分为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临床上，能看到一些，因为我主要以不孕症为主，对吧？那么看不孕症为主，我们家族也是刚才讲了，我们庐江徐氏妇科，我们家族也是以看不孕症为主的，那我看见一些这种多年不怀孕的人啊，他就会跟我讲小腹疼，小腹疼，他这是跟什么有肝经相关的，所以他其实你如果做复检、做 B 超，他没有任何疾病，但他就是小腹疼，这种多属于气滞，属于肝，因为他这个常年的不孕，会引起他情绪的改变，对吧？肝气不舒，他有一些表现，一种就乳房的胀痛，另一种呢，他就会双下腹的一个疼痛，所以这种都属于肝气，则之于肝，如果说正在小腹，因为子宫一般处在小腹正中嘛，那这种疼可能就是属于，子宫的瘀滞有关系，
1: 就是肝气不畅，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不孕症的病人，我可能都会加一些疏肝的药， 因为它

0: 长期的，你看，有些人心态能调整过来，有些人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1: 那肯定的，
0: 是
1: 可以理解的。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金钱疼，一个是今后疼。
0: 对，
1: 金钱疼是实症，今后疼是虚症。一般来说，就大概率事件
0: 哎，对对对，
1: 就是说他身体里可能不是所谓的什么器质性病变，而是说他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来改善他的一些体质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经中疼呢，有没有这种说法？
0: 那
1: 就
0: 就
1: 是
0: 是经期疼嘛。
1: 对对，经期疼。
0: 经期一般还是以实症为多
1: 实
0: 啊，
1: 证为
0: 就
1: 多。
0: 经前经期一般还是以实症为多啊。
1: 哦，
0: 那实症到底是
1: 什么
0: 是
1: 实症呢？
0: 实症就是它确实有一些瘀阻，就刚才我们讲的不通而痛，有可能是寒邪、寒淋血瘀，一种是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淤血。气滞血瘀、淤血阻滞，阻滞包公不通，不通则痛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淤血嘛。但淤血的话，形成它既可能是有寒，有湿，也可能有气滞血瘀，它都可以引起啊。
1: 您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个寒，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好像大家一觉得，哎呦，腹痛不能受凉了。就是有一个词哈，就在中医上，我们经常说"宫寒"。这"宫寒"就会导致痛经吗？就因为女性有的时候这个手脚冰凉，是不是也和宫寒有关系？
0: 确实，宫寒是应该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我而且也是一个我们讲的痛经的常见的病机啊。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过痛经，但是呢，他那次是正值月经期。啊，月经期的时候，她吃了冷饮，大夏天嘛，吃了冷饮，然后呢又吹了空调，结果肚子疼的非常严重，都直不起身，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呢，来的时候脸也是蜡黄蜡黄的。然后我们给她就是及时的给她做了一个艾灸，哎，很好，做了半个小时，就灸了一个足三里，还有三阴交，做半个小时之后。他的脸色红润的，然后也直起腰来了，回家了。这
1: 就
0: 是
1: 是给
0: 这
1: 他
0: 个是
1: 祛寒的这个针
0: 对
1: 灸，
0: 艾
1: 艾
0: 灸
1: 灸，
0: 艾草艾
1: 艾
0: 叶
1: 灸，
0: 不是艾条，所以这个就是举这个例子就很明显的他受寒了，对吧？而且这个寒还分为两种，他一个是吃了冷饮，这是经期吃冷饮，这叫做实寒，对吧？他真的是受寒了。这都是一个是一个经期吃冷饮，另外呢吹了空调啊，这都叫做实寒，所以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寒啊，所以我们给他因为小孩子他临时疼，你吃中药也没那么快，对吧？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些外治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吃冷饮啊，穿露脐装呀，啊，那么淋雨啊，啊，对吧？这些都是受到寒啊，那么。寒邪侵入包公，就像刚才的气血凝结不通啊，那么疼痛剧烈突然，对吧？金色血案有块，平常也怕冷，但是呢，手脚冰凉的话，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因为有一些气血的运行啊，血液循环啊，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血液循
0: 啊。
1: 环、末梢循环差，他就
0: 哎，
1: 手脚冰凉，
0: 对
1: 但是
0: 对。
1: 可能和宫寒没有关系。
0: 有，就是说，宫寒它会引起，但不是所有的手脚冰凉，它都称之为宫寒。对
1: 它就
0: 对
1: 是
0: 对，
1: 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有
0: 对，
1: 可能这个宫寒也会引起手脚冰凉，
0: 哎，是
1: 但
0: 的，
1: 是不是必然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实寒，就是受凉，或者是内，就是我们叫做外寒，就是受凉了，还有内寒就是过食，冷饮，对吧？这是
1: 就是
0: 寒。
1: 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他在经期过程当中吃了冷饮，受了凉引起的痛经。那有没有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看现在的女孩子哈，就是比较贪凉喜欢喝一些就是冰的奶茶呀，然后夏天稍微热点就开空调，的确如此。就平时的这种寒，会不会造成她的痛经？
0: 当然会的，
1: 也会。
0: 对。所以，我们这就是这个是他的正值经期，因为以前没有过痛经。那平常你如果说饮食不注意，生活不注意，那就到时候就会痛经呀，对吧？我经常能看到门诊一些病人说，调理好了， 结果现在又出现疼痛了。
1: 嗯，
0: 我说那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呢？啊，我吃了冰，喝了冰咖啡，我喝了一个月的冰咖啡。
1: 哦、嗯，
0: 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那难怪呢，那你不是
1: 就已经寒到骨头了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它是它就会就是说。他会到月经期，因为我不说嘛，平时气血比较平和，
1: 嗯，
0: 他在月经期的时候气血变化比较大啊，所以他到月经期就发给你看痛经，对吧？疼给你看，
1: 嗯，对，让你注意一下平时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一下了。今天我们了解到痛经并非忍忍就过去那么简单，它更像是身体发出的一封求助信。无论是寒是热，是虚是瘀，读懂它才能更好地关爱自己。愿每位女性都能被温柔以待。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傲促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第三代肺癌靶向药物甲磺酸氟美替尼的正确使用指南。近些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逐年增加。在中国，肺癌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对国民健康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靶向治疗成为晚期肺癌治疗的核心手段，越来越多的高效靶向药投入了临床使用。针对患者及家属关注度极高的甲磺酸氟美替尼，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主任赵玉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很多肺癌患者拿到检查报告以后，会接触到甲磺酸氟美替尼这个药。我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甲磺酸氟美替尼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属于口服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也是目前临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核心靶向药之一。它和传统的化疗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化疗是无差别的杀伤细胞，而氟美替尼属于精准治疗药物，专门针对存在 EGFR 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阻断肿瘤细胞的信号传导，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生长，最终达到控制肿瘤、缩小肿瘤的目的，是 EGFR 突变型晚期肺癌的一线优选治疗药物之一。它的适用人群是非常明确的，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初次治疗的携带 EGFR 敏感基因突变的，包括19外显子缺失、21外显子 L858R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成人患者。第二类呢，是既往使用一代、二代 EGFR 靶向药物治疗以后，出现了 T790M 耐药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首先，它的精准抗肿瘤作用显著，能快速地让肿瘤病灶缩小，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其次，这款药物入脑能力强，能够有效地穿透血脑屏障，对肺癌合并脑转移的患者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解决了以往靶向药难以作用于脑部转移灶的难题。另外，相比一代靶向药，它的耐药时间更晚，患者能获得更长久的病情控制，整体生存获益更明显，且口服给药的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便利性和生活质量。甲磺酸氟美替尼整体安全性较好，不良反应大多为轻到中度，患者基本可以耐受，无需过度担心。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腹泻、皮疹、皮肤干燥瘙痒、肝功能异常、乏力、食欲下降等等，这些症状通过对症处理、日常护理就能够有效缓解。需要重点警惕的是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就是间质性肺病，虽然发病率很低，但一旦出现会危及生命。患者如果服药期间出现新发的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发热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停药并第一时间就医。第一，用药前必须要做基因检测，这是前提，只有确认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或 T

0: 790M 耐药突变，服用这款药物才有效。盲目用药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耽误病情，损伤身体。第二，严格遵医嘱服药，常规剂量是每日一次，每天固定时间服用，空腹或随餐都可以。如果漏服，距离下次服药超过12小时可以补服，不足12小时就直接跳过。千万不要服用双倍剂量，切勿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第三，避免联合用药风险，服药期间不要吃西柚，喝西柚汁，同时避免喝利福平、卡马西平、苯妥英钠等强药的 CYP3A4 诱导剂同服。这类食物和药物会影响福美替尼的血药浓度，降低治疗效果。第四，特殊人群禁用或慎用，比如孕妇、哺乳期妇女是绝对禁用的，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者、儿童、青少年需要在医生严格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服用。服药期间定期复查肝功能，出现任何无法耐受的不适，及时联系主治医生，不要自行硬扛或擅自处理，全程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治疗效果和用药安全。另外，肝功能损伤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服药期间需要定期监测肝功能，出现转氨酶异常升高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或进行保肝治疗。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当身体出现这五个高危迹象，说明你真的累过头了。上班路上，随着人群冲向地铁、公交，看到年轻人那一个个缺乏睡眠的脸上掩盖不住的烦躁和倦怠，觉得几乎人人都很累。他们下班后啊，少不了一些放松的活动，也少不了周末不觉，可是却感觉睡得再多，也不能够消除这种疲劳感，甚至是越睡越累了。疲劳、亚健康状态长期持续，就会量变到质变，最后变成了新闻上的一例例猝死的消息。根据统计，中国死亡率最集中的年龄正在向30到40岁的人群逼近。很多人都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但专家提示我们，在生病和不生病之间还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亚健康状态。根据中国城市健康白皮书显示，主要城市的白领人群当中，代谢紊乱疾病、疲劳、失眠、心理障碍等亚健康比例高达76%，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只有2.5%，少得可怜。专家表示，当人体处在亚健康状态，也就意味着身体有潜在的危险因素。此时呢，人体就像是处在了健康的十字路口，如果进行正常的调理维护，就会通往健康的道路，反之则是疾病之路。而疲劳嘛，就像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它负责提醒你，你的身体已经超过了正常负荷。一旦疲劳的红灯亮起，你就要立刻的进行调整和休息，可以避免绝大多数不必要的伤害。这些信号具体会转化为这么几个症状：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排便改便，经常出现口腔溃疡等炎症，背部僵硬酸痛，以及出现耳鸣等等。一开始先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开会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跑神，明明前一秒还是要记得自己在干啥，后一秒突然就忘了。这些情况啊，都可能跟睡眠不足是有关系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是由多个大规模的网络组成的。我们大脑的额顶网络跟凸显网络分别负责注意、工作记忆等等基础认知功能，同时呢，参与对外界新意刺激的捕捉，并且负责整合身体内外的感知信息。可是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呢，这两个区域的活跃性就会下降，反应嘛就会慢半拍。其次是排便改变，如果发现自己经常腹泻或者便秘，或者大便变得很臭，也要小心。过度劳累、压力大、负面情绪积攒，都可能会使大脑功能紊乱，进而影响肠道蠕动，改变结肠运动，或快或慢，从而增加腹泻或者便秘的风险。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压力大睡不好，往往就会长口腔溃疡。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都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力降低，免疫功能出现异常，口腔溃疡出现频率更高，而且愈合期也更长。另外还有一些时候疲劳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早上一到工位一坐就是一天，又要长期的低头伏案盯着电脑， 长期以往背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引起肩背部的僵硬感和酸痛感，日积月累挤出的正常生理弯曲度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更严重的呢还会出现耳鸣，精神因素会诱发耳鸣，长期的劳累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稳定，听神经受到长期压迫发生病变，可能导致耳鸣。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的警报，最好及时就医，找出原因，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一旦身体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你就应该立刻的原地停下，好好休息，保持生活规律，坚持每天运动，保持心情舒畅，还有记得定期体检，保持生活的规律的节奏，每天的睡眠时间和休息应该是7到8个小时，定时用餐，避免连续的工作或者加班，交替的使用人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脑力劳动者休息的时候要活动肢体和颈腰部，体力劳动者休息的时候要用脑，还有再是再忙要坚持每天运动，运动可以提高心肌的收缩能力，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定期的进行体检。有些患有隐匿性心脏病的人啊，平时可能是一点儿症状都没有，但是心脏的危险因素却是存在的，一旦犯起来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早诊治早治疗都是最好的保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呼吸困难究竟是慢阻肺还是哮喘？这是两种不同的慢性呼吸道疾病。那么如何区分呢？我们看以下4点。第一是症状。慢阻肺多为中年发病，症状缓慢进展，而哮喘通常在儿童期发病，并且每天的症状变异很大，尤其是夜间和清晨症状明显，常有过敏史。第二是肺功能的检测，慢阻肺的肺功能检测显示持续性肺过度充气，弥散功能下降，而哮喘肺功能检测提示存在较为明显的气道可舒张性及易收缩性。第三就是气道的可逆性，哮喘的气流受限通常是可逆的，而慢阻肺的气流受限通常是不可逆的。第四就是治疗反应，哮喘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的反应是良好的，而吸入激素呢在慢阻肺的治疗当中的作用主要就是减缓加重的程度和速度。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3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操练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啊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啊，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五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啊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一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他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且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规，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9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事业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龄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龄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三类人群，说到了有两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这个对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

0: 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一个这个师傅呢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的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了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也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是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1: 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干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24年的4月份，麦师傅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啊，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是他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的。
1: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0: 二审法院说了3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虽然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他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有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年劳动者，领取的是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1: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为了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身体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可以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1: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0: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由单位来缴纳，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行业，你比方说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比这个费率比较高，可能到1.8%-1.9%。那是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如果说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1: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0: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

0: 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1: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他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是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行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一期，受工伤。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0: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障？
1: 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有4项权益，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说。那第一项权益就是劳动报酬权益，新规的第11条、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参考合肥市最低工资的规定，那么目前的标准是23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是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此不再赘述。
0: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1: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了一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 对于操练

0: 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就是缴纳城镇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第二种情况，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办理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至于怎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同意帮你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这里面你个人承担的部分是由你个人承担，单位承担的部分按照约定处理。如果你们的用工协议规定这一部分费用是由劳动者承担，尊重约定。如果说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也尊重约定，法律对此不做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就是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啊，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0: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那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它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下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来的。但是这份协议可以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四项权益，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呢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险，这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 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啊，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1: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典型，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先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微信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1: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0: 单位拖欠工资，啊，应当发，他没有发，啊，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四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四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四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一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停停不应，而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四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1: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和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由单位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1: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0: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对于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群里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关系、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

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那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超龄。

0: 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再是不嗯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啊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可能你的用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工亡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啊，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十几二十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事故、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十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有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十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于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啊，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啊，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那你可以去这个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

0: 60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有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如果说他的这种规章制度制定未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那他制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克扣工资、物品损耗，然后他就是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你要了解他的这个扣发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规章制度。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那你这个他的扣发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向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法院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芦苇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高考期间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不超过30度，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9号延淮淮北30到32度，10号起全省气温会回升，延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今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6月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安徽省南部呢会有雷阵雨天气，未来10天其他时段全省没有降水。省城合肥今天零星小雨转多云，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3到28度，最低气温17到20度。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昨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其中，咱们安徽省45.1万名学子怀揣理想和热忱从容赴考。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好消息坏消息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听到了哪件好消息或坏消息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小贴士。
1: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辩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好消息坏消息啊。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好的消息或者是坏的消息啊。那其实呢，也没有所谓绝对的坏消息，有一些事情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它的主角呢是活泼的小兔子和机智的小老鼠。他们呀在计划野餐的时候遭遇了一系列意外的挑战。那小老鼠呢总是会把一些问题看成是坏消息，而小兔子则是用好消息来鼓舞它，不断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小兔子和小老鼠是很好的朋友。一天，小兔子抱着野餐篮去找小老鼠。小兔子说，好消息，小老鼠，让我们一起去野餐吧。小老鼠呢刚从洞里探出头来啊，天就下雨了。小老鼠说，坏消息。这个时候，小兔子赶紧从野餐篮里掏出了一把雨伞，递给了小老鼠说，好消息，有了雨伞就不害怕淋湿啦。小老鼠呢接过了雨伞，一阵大风就吹了过来，把它和雨伞啊都吹到了天上去了。幸亏啊，雨伞挂在了苹果树上，小老鼠才得以平安落地了。小老鼠又说，嗯，这真是个坏消息。小兔子一路追赶，它终于找到了小老鼠。 小兔子把野餐垫铺在了树下，让小老鼠呢坐在上面准备野餐。这个时候啊，哎，一个苹果掉了下来，砸到了小老鼠的头上。小老鼠就很生气说，这又是个坏消息。小兔子呢捡起了苹果擦了擦，递给小老鼠说，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呀，这样可以去享受美味的苹果啦。小老鼠一想，嗯，也对，省得自己去摘了。那小老鼠刚咬了一口苹果，哎呀，一条虫子就从这个苹果里爬了出来。小老鼠又习惯性地说，坏消息，可恶的虫子，给我走开。而且他生气地把苹果给扔了。小兔子看见了之后啊，马上呢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个美味的草莓蛋糕，准备给小老鼠吃。哇哦！小老鼠呢刚准备吃蛋糕，他就看到了一只蜜蜂扇动着翅膀站在蛋糕上，还用眼睛去瞪着他。小老鼠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又说，这又是个坏消息。而小兔子呢从野餐篮里啊拿出了一个苍蝇拍，笑着说，好消息，我们可以用这个把蜜蜂给赶走吧。啪的一声，蜜蜂被拍走了。可是呢，草莓蛋糕却溅了小老鼠一身。啊，坏消息，坏消息，怎么会这样？小老鼠实在受不了了。小兔子就连忙从野餐篮里啊拿出了纸巾给小老鼠擦了擦。小兔子高兴地说，擦干净啦，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多数草莓蛋糕已经被擦掉了，但是小老鼠身上还有已经渗进去的蛋糕。那这个时候，刚才那只小蜜蜂找来了自己的同伴给自己报仇了。坏消息，赶快跑。不一会儿啊，小兔子发现了一个山洞，说，好消息，好消息，我们可以赶快躲进去。那你们再猜猜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只大熊从洞里出来了，和蜜蜂们一起去追赶小老鼠和小兔子。小老鼠又吓坏了，他就说，这又是个坏消息。而小兔子说，嗯，好消息，好消息，你看前方有一个旗杆，我们可以爬上去。啊，那么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后来小老鼠说，真是坏消息，坏消息，坏消息，糟糕透了，我们为什么要来野餐呢？都是你想出来的坏主意，我讨厌你，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小老鼠再也受不住了，大声地对小兔子一顿骂。这个时候雨越下越大，小兔子淋着雨心里委屈极了，他趴在地上哭了。小老鼠又不耐烦地说，这真是一个坏消息。慢慢的雨停了，太阳拨开了云层，露出了笑脸。小老鼠的心情像天空一样，哎，又变好了。他又跑回去把小兔子的野餐篮给带了回来。小老鼠对小兔子说，好消息，天放晴了，野餐篮我也带回来了，我们还是一起去野餐吧。小老鼠对小兔子说，小兔子，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你的，你还是原谅我吧。小兔子眼睛放着光，它开心地拥抱了小老鼠。他们在一起开心地说了一句话，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没错，他们说，这真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了啊，那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啊？小老鼠它总是习惯性的把生活当中的事认为是坏消息，小兔子总是习惯性的呢把生活当中的事认为是好消息。那你们觉得你们更想做小老鼠，还是更想做这个小兔子呢？

后来呢，他的态度让小兔子也受伤了。那随着天气转晴，小老鼠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又向小兔子道歉，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这就是小兔子和小老鼠他们在野餐的时候遇到了一系列意外的挑战。那我想 读完了这个小故事啊，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知道了啊，是不是告诉我们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呀，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确实，你看书中乐观的小兔子面对野餐比如说暴雨啊、摔跤啊，它一直都是很积极很乐观，是吧？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哈，都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学着像小兔子一样，我们从好的方面去看啊。因为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是有些悲观的人他看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消极，乐观的人呢看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积极很阳光。所以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琐事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就要学着怎么样啊，学着在不好的事情里边去找到好的事情啊。那就像小老鼠一开始他的心情很糟糕，是吧？因为他总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总是很不好，所以呢他觉得他生活当中遇到的都是坏消息。可是呢小兔子呢他却换一个角度去想，天下雨了是不好的消息，可是带了伞这就是好的消息。树上掉了一个苹果，被砸到了是不好的消息，可是有苹果吃呀，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对吧？所以呢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坏消息，你是会像小老鼠一样先不开心，还是能够马上想到这好的一面呢？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啊。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啊，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小朋友的辩证和乐观的这种思维心态啊，我们要学会去培养孩子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孩子就要多一些的引导啊，因为小朋友的思维啊，它比较简单，叫非黑即白，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啊。但是我们作为成人知道，其实事物没有绝对性嘛，只有立场和角度不同啊。那我们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认识事物的多面性。比如说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就这个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它有什么样的优点，你再觉得这个事儿它有什么样子的缺点，是吧？那我们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看小朋友的时候也是，我们要看到小朋友身上的优点啊，也要去看到小朋友是有哪些不足，是吧？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鼓励小朋友能够表达不同的观点，哪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也要耐心的先去听，然后再去引导他思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啊，这就是教会孩子接纳矛盾和多元的视角。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啊。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他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这个叫做产婆术式的提问方式啊，就是他不断的去通过提问引起别人的思考。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问他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想想看，除了你这么去想，如果换一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想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引导小朋友去想，对，这是我的看法，那其他人是不是都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呢？我又怎么能证明我的看法就绝对是正确的呢？有没有例外呢？如果把这个事情换一个角度去想，又会怎么样呢？那么下次小朋友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去学会自我对话了。如果我的好朋友遇到这个事儿，他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这么想呢？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呢？就叫做一念之转啊。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念头，可能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你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小朋友说所有的游戏都是浪费时间，我们也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思辨哈，那有没有什么游戏是能让你学到东西的，或者是放松心情的呢？这样我们在教会小朋友不要总是去钻牛角尖，小朋友自己会痛苦的，因为他想不明白
啊、那。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会多多的去培养小朋友，哎，除了我这么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想法，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角度啊？所有游戏都是浪费时间，真的吗？所有游戏都是浪费时间吗？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我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它是能给我带来好处的呢？哎，这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引导小朋友，学会去啊，多角度的去发散思维。那么还建议爸爸妈妈哈，利用生活当中的实例可以多去做一些分析，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社会新闻啊，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觉得它好的地方在哪儿，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啊，有利的地方在哪儿，弊端在哪儿，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呀，不同角度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这都是我们去培养小朋友学会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而且呢，有条件的话啊，爸爸妈妈其实还可以组织一些家庭辩论赛啊，家庭辩论赛，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哈，理不辩不明，通过辩论赛其实就是叫教会孩子，哦，原来这个事情还能这么去想，这就在培养孩子的逻辑推理和反驳能力啊。那当然要说一下啊，那当小朋友跟你的意见相反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辩论氛围是尊重理性的，不要去指责孩子哈，不然孩子就不敢去表达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以身作则，去展示你的辩证逻辑思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要教会孩子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困难哈，那我们一起想想看，我们除了看到的困难还能不能看到好的地方呀，比如说这次考试没考好，这确实是不太让人开心的事儿。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好处呢？也许有好处啊，他提醒我们是不是前段时间松懈了啊，他提醒我们这一次没有考好，是不是告诉我们哪些地方不足，我们现在就可以改进，对吧？啊，这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培养小朋友的乐观且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样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小朋友就会知道，我有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走不通的时候走第二个想法，第二个想法走不通的时候可以走第三个想法，他就不容易钻牛角尖，总是容易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和总是陷入到一种无助的状态当中了，而是他能够尝试多角度的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好消息坏消息啊，带给我们的启发。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学会培养小朋友乐观和辩证的思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近听到了哪件好消息或坏消息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琪琪说，好消息就是暑假要去北京玩儿，哈哈哈哈。是的，快要放暑假了，是吧？早早的就已经做好了这个规划啊，这是个好消息。WL 说坏消息，想吃冰淇淋，妈妈不给。是的，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哈，所以可能会心里很难受。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妈妈不给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事情背后有没有能够去找到好消息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一下。小不点说好消息啊，作业变少了。哎，作业布置的少了是不是？哎，那是一个好消息，可以多一点时间放松了，是不是？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了啊。好，看了大家给我们发过来的留言啊，多数都是好消息是偏多的啊。其实还是那句话，生活当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是吧？很多的坏的事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哈。比如说妈妈不给你吃冰淇淋，哎，是不是如果吃太多冰淇淋我们就容易生病啊，我们就容易感冒啊，那感冒了之后要打针要吃药，那到时候就更难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每天或者说我们合理的去吃，而不要去贪吃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小肚子，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

0: 考小贴士。
1: 那考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孩子由于紧张进入了考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适的心理反应。那我今天是总结了以下五点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考前或者考试当中出现心跳加快、焦虑不安、思维迟钝，怎么办呢？这在心理学上叫怯场。面对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放松情绪，冷静下来啊，不要呢为这种感受而过度的担心。因为一般来说啊，焦虑的急性发作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怯场的状态一般几分钟之后就会自然的过去。其次呢，这个时候停止答卷，调试一下心理。

闭目养神一会儿，让大脑做短暂的休息，或者闭目做深呼吸3到9次，全身完全放松，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感到晕眩，脸色苍白，可以吃一些奶糖补充能量，或者在监考人员的帮助之下，选择适当的场所去吸氧，以保证大脑有足够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就是在遇到久攻不下的题，或者连续几道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很多的考生啊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卡壳，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了，提前可以将风油精、清凉油带上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涂抹在手背和太阳穴，起到提神的作用。或者呢，用手去按太阳穴，活动一下眼球、脖梗，改善全身的供血和供氧。还可以深呼吸，缓慢的、有节奏的吸气，停1-2秒，然后再张口，有节奏的呼气，3到5分钟就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进入平和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有些考生说，遇到难题或者听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啊，就非常的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积极暗示的方法了。遇到难题呢，首先不要慌，要明白一个道理，考题难啊，那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高考看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只要你比别人冷静，那么你就赢了。先挑熟悉有把握的题做，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的进入状态。碰到实在不会的，果断跳过，自己会的题全部答对了，那就是超常发挥了。如果说别人翻卷子很快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呢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思考，就可以暗示自己说，哎呀，可能别人是因为不会，所以他才翻得那么快啊，可能他会东看看西看看，而我们自己虽然做得慢，但是做一道就得一道分，其实更加的踏实。那第四个就是有些考生会抱怨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周围同学的翻卷子的声音，叹气的声音会影响自己。其实呢，这些噪音啊是属于你的心理噪音，因为你越是在意噪音呢，你越觉得干扰了自己，分心的作用也就越强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理会，这样急躁的情绪就会减少，能够心平气和的专心于考试。最后，碰上不会的题或想不起来的知识怎么办？那首先就不要乱猜或者胡乱的尝试，要分析自己不会的原因，是忘记了有关知识，还是题目没有理解透彻呢？或者说是题目线索太多呢，一时难以理出头绪。然后再根据原因，运用联想，寻找记忆线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是那句话，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只要放平心态你就赢了。那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崔院。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诗人慎勿念，受诗慎勿忘。世欲不足慕，为人为既刚。隐心而后动，谤意庸何伤。吾使名过时，守于圣所臧。再涅贵不滋，爱爱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是借刚强。行行比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不要津津乐道于人家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施恩于人不要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人的赞誉不值得羡慕，只要把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就行了。隐藏自己的真心，不要盲动，审度是否合乎人而后行动。别人的诽谤议论对自己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要使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守之以鱼是圣人所赞赏的。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历届逞强好胜，刚强者必死。浅陋而固执，小人以此为美德而坚持。君子悠悠，内敛而不锋芒毕露，别人就难以琢磨透啊。君子要慎言节饮食，知足不辱，故能够去除不祥。如果能够持之以恒，践行以上的原则，久而久之自然会赢得美好的声望。这则家训啊，是出自崔院所作的座右铭。崔院字子玉，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崔院的父亲、儿子和侄子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篇座右铭流传很广，很多的书法家都以此为蓝本创作书法名作，以清代邓石如的隶书、吴锡载的篆书最为有名。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开始写作文了吗？如果你开始写作文了啊，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写作文对你来说是很头疼的事情呢？好像有很多的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写，或者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平无奇，没什么可写的，是不是？感觉写作文就是头，哎呀，一个头两个大呀，是吧？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藏在今年高考作文题。

0: 题里的写作技巧。
1: 哇哦！
0: 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用这个写作技巧写了800字哈，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写200字或300字、500字啊。那今年的高考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题，其实就藏着一个特别好用啊，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会写作文的一个小妙招，特别适合我们各位小同学啊。这道题目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的词语其实都藏着我们的成长故事。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呢，对一个词语的看法就变了，懂得道理就变了啊。这些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些作文素材了。那如果爸爸妈妈跟你说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那你就知道啊，今年的高考的作文题说的是词语是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窗口，你对一个词的理解变了，其实就说明你成长了，这个成长就是最好的素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个简单的写作文的方法啊，你们现在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说有哪一个词语是你觉得你以前对他的理解和现在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等我们整个方法说完了之后，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就这个词儿你过来写这个小作文的话，你会怎么去写呢？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方法哈。第一步呢，就是找到你的宝藏词语啊。其实有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很难，其实第一个难关就是写什么，是吧？那今天这个方法就是让你永远会不缺素材可以去写的啊。你其实不需要去编多么大的事儿，你只是需要去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找一个和你的生活有关的有故事的一个词语就可以了。那给大家一个小口诀，叫选小不选大，选熟不选生。什么叫大的词儿呢？大的词儿就是可能一说到一些词语比较大的词儿，就是什么梦想啊、人生啊，啊，这些词儿挺好，但是对我们各位小同学来说可能有点不太好写。那适合你们比较好写的词儿呢，也是你们现在每天生活都会去经历到的，是一些什么词儿呢？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坚持，比如说勇敢，或者你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分享，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或者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你们是否原谅彼此？这个原谅，还有努力、责任，哎，这么一说，你是不是会觉得还挺简单的，是吧？我们就拿勇敢来说啊，你们想想看，你以前对勇敢的理解是什么？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你对勇敢的理解就是，哎呀，我敢于，比如说，去做某一件事情啊，一开始我很害怕，是吧？后来我可能敢于大声的去说话啦，我敢一个人睡觉啦，我敢睡觉的时候能够关灯啦，是吧？那后来有没有哪一次，你其实还是很害怕，可是呢，你在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鼓足了勇气。比如说以前，你特别害怕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后来呢，你心里虽然是很害怕，可是你还是举起了手回答了问题。那你看，你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就是你对勇敢心的理解，不一定说你非要做成那件事儿啊，而是你开始害怕，但又敢于去尝试，这就是对勇敢的心的理解。那还有坚持，什么叫坚持呢？是很苦很累的去做这件事儿，还是你后来为了某一件事儿，比如说跑步，比如说练字啊，或者学习表达，你默默的学了很久，练了很久，哎，突然你发现自己变厉害了，在那一刻你开始懂得了，哦，原来只要坚持下去啊，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你看，这就是你对坚持也有了新的一个理解啊，这个坚持就是你默默的去努力，总有一天因为你的坚持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那这就是你们可以去想想看，哎，哪一个词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意思啊。

原来是可以净化空气的啊，原来是可以保护大自然的。哎，你看，这也就是你对这个树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一个理解，有了新的进步啊。这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词，或者过年啊，可能你以前就会觉得啊，过年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新衣服。那后来可能你慢慢的觉得，哎呀，过年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吧？过年好像我又长大了一岁，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也是你对一个词语发生了一个新的理解啊。好，这是我们第一步哈，我们先去找到了一个小的词语。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写作文是很麻烦或者是很困难的事儿呢？可能就是因为你拿起笔就开始写，而我们其实写作文啊，不要急着去写，我们要去搭一个作文架子。搭一个作文架子，就比如你选好了这个词儿，对吧？就好像你今天想要吃西红柿炒鸡蛋，那么你把这个西红柿鸡蛋都已经拿出来了，这就是你的食材，就是你要吃的东西的这个材料。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弄清楚你应该怎么做，鸡蛋是不是要先煎一下呀？然后西红柿是不是得把它去皮呀，然后要给它炒熟啊，然后再把鸡蛋和西红柿放在一起呀，这个就叫做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个就叫做作文的结构啊。作文的结构一般呢分成三段就可以了。第一段，亮出你的词，一两句话告诉别人你要写什么。比如说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哎，坚持这个词儿，我感觉它是一直在变的。小的时候我觉得坚持是很苦的一个教练啊，他让我做很多的事，觉得我要去硬扛着。你看，这个就是开头亮出了你的词。然后第二段呢，你就写，可以写中间，哎，说出变化的故事啊，你可以说某一个什么故事，哎，让你对这个坚持这个词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啊。以前我遇到难题，我可能就想放弃，我觉得坚持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呢，练习跑步，我每次都是气喘吁吁，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累啊。那后来我慢慢的告诉自己，哎，我可以去尝试着慢慢的去努力啊。然后我在跑的时候，我从一数到十，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哎，我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竟然哎能够跑下来了。然后等到我后面比赛的时候，我比以前有进步啦啊，我就会发现呀，原来坚持不是说我非要咬着牙做很苦的事儿，而是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再试一试。啊，那一开始想要逃跑的我，后来没有逃跑啊，那就是坚持给我的力量，让我对坚持有了新的理解。好，最后就可以总结啊，对吧？你看，词语在长大，我也在长大，我对坚持这个词的理解啊，也是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以后我会带着坚持迎接更多的挑战。哎，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小作文就写出来了？首先给出坚持这个词，然后说出它的变化啊，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你总结一下啊。好，那再给大家一个小魔法啊，就是我们给作文啊穿上漂亮的衣服。很多同学写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老师你这样说我知道，可我字写不长啊。字写不长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句子不活。比如说写高兴，你可能就会写我很高兴，对吧？那我们其实可以用比喻句啊，哎呀，我的心里像有只小鸟要飞出来了。你看你的字儿是不是就多了，而且就是不是感觉呀，一只小鸟飞出来肯定很高兴啊。然后说我很紧张，我们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很紧张，我们可以说我的心跳得像小鼓在那直敲一样，是吧？这就是心情魔法。然后我们可以说动作魔法，不要说我很努力的跑，你怎么努力呀？比如说你握紧了拳头，咬住了嘴唇，眼睛一直看着正前方，一步一步的往前跑。你看你的字儿是不是又多了？我努力跑就四个字，我握紧拳头，咬住嘴唇，眼睛看着前方，一步一步的往前，你看字是不是又多了啊。第三呢，就是对比魔法，把你以前想的和现在想的给它放在一起。我以前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哎，我做不好就想放弃，现在我会告诉自己，我再试一试，我再坚持一下，
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对比魔法啊。好，那这是我们跟着哥哥姐姐看他们的这个词语的变化来写成长型的小作文，我们以后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写，开头我们可以点个题，中间讲个故事，结尾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成长。你看，学完了

之后你会发现你很厉害，你现在都可以去啊、写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啦。哇哦！啊，其实啊。啊，这只是写作文的一个很简单的小方法。那我更多的想告诉大家呢，写作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我们生活的回音，成长的记录。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我们可以从一件小事当中去找到里边的意义或者道理啊，去找到一些啊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感悟，这样慢慢的写作文对你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了。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和学习强国客户端。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过去六个小时，咱们安徽江淮之间南部以及江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散的降雨，目前呢，省内不少区域依然有降水云系在活动。气温方面呢，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合肥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4到27度，省内其他区域的气温维持在18到22度，体感呢也是格外的舒适的。又恰逢高考时段，舒适的气温，凉爽的晚风，也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营造了绝佳的应试环境。温润天气助力考生平稳发挥，从容应考。好，我们再来看未来的天气走势。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9号到11号全省以多云晴天天气为主，降水减少，天气通透。今天全省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体感清爽宜人。9号开始呢，沿淮淮北地区的气温会小幅的攀升，最高气温达到30到32度之间。从10号开始，全省气温将进入稳步回升模式，升温节奏平缓。大家需要关注的是，11号开始呢，沿淮淮北地区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管是备考的考生、陪考家长，还是日常出行的朋友，都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及时补水，规避高温时段外出。

0: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正式进入第二天了，各地考点有序推进各项考务工作，以严谨规范的举措落实考务细则，同时推出一系列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考生顺利应考，为平安高考、暖心高考保驾护航。来听综合报道。
4: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

0: 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2: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3: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纸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每年的高考季呢，语文作文题都是大众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今年也不例外。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一经公布，就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了。不少考生家长和网友都在热议，探讨怎样审题立意，怎样落笔行文，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新意，跳出常规答题思路。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借着这波热点回望过去，翻出了自己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重温属于自己的高考青春时光。热议之余，大家更想读懂这考题背后的深意。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究竟有哪些鲜明的亮点？命题方向有哪些新的变化？重点考察学生的哪些思维能力与综合素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报道，深入了解，细细解读。
2: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3: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2: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4: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2: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5: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2: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3: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哈，今天这个日子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就显示我国海洋生态总体稳定，局部持续在改善，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海岛等主要生态系统状态良好，重点海湾、海口海域生态结构稳定，沉积环境良好。
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2: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2: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

0: 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160亿元，暑期档票房即将突破3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6亿元，并正式官宣全球上映，首轮定档6月18日。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过去的5月，平均电影票价35.3元，创下近4年新低。看电影更省钱，当然得益于实打实的优惠政策。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加上各地影院纷纷加码优惠，实实在在的福利让看电影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享受，也为电影市场注入持久动能。目前暑期档火热进行中，已超50部影片官宣定档，看点满满。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再现中央红军出奇制胜、绝地反击的军事传奇，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讲述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历史。由谢苗主演的电影《火遮眼》讲述女儿在街头被拐，父亲怒火遮眼，开启硬核营救。电影《拳拳到肉》展现出极具痛感的实战美学与硬核动作风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以软科幻为独特载体，为观众打造兼具未来格调与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喜剧电影《特立独行》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影片将超能力者与人情社会看似两大无关的元素碰撞在一起，构建出极具新鲜的喜剧感。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流马组合能否玩转职场，我们拭目以待。三国低谷争洛阳聚焦三国故事起点，将天下三分钱的乱世棋局铺展于荧幕，匠心再现三国开篇的史诗格局与时代风骨。大圣崛起以西游题材为背景，讲述西行背后的故事。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11年后，主创希望以匠心续写国漫荣光，打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动漫英雄 IP。 此外，玩具总动员5、诺曼底72小时、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影片将陆续登陆暑期档。贾玲自导自演的转念花开，沈腾首部战争片，欢迎来龙餐馆，同样值得期待。爱看电影的人也不散场，这个暑期档让我们电影院见。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电影2026年的这个电影市场啊。现在这个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个亿啊，然后这个暑期档呢也马上就要迎来它的这个热潮啊。现在已经有超过60部电影定档，而且这个所谓的电影家的这种模式啊，也带动了更多的这种消费。
4: 没错没错，这个夏天看来又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的一个狂欢的季节啊。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大荧幕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惊喜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票房和票价。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2026年的这个电影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其实2026年啊，这个到5月底啊，这个总票房是刚刚突破了150亿。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比去年同期还是要少的啊。但是呢，其实观影人次已经超过了3亿5千万。那这个数字其实是在逐步的回升的。那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春节档啊，是贡献了将近58亿的票房。然后呢，这个五一档啊是不到8亿，那这个数字其实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头部的影片啊是非常集中的，就春节档就占了38%，到2月底的时候。
3: 哦，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观众是变多了，但是票房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
4: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这个票价方面呢，就是平均票价是持续下降的啊。那春节档的时候是不到48块钱，五一的时候是35块钱左右。那整体的这个票价呢已经回到了2017年的水平。那三四线城市呢，这个票价的降幅是最大的啊。再加上这个全国范围内发了超过3亿5千万的观影券，所以这个也是吸引了很多新的观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下沉市场的票房占比是首次超过了一半。
3: 为什么2026年的五月份的电影票价会创这么多年的新低呢？
4: 今年其实五月啊，这个平均票价带服务费的是35块多，那不带服务费的是31块多。那这个价格呢是比去年是降了12%以上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制片方啊 他们把这个结算价压得很低，就低到了30块钱甚至25块钱一张票。那这个时候呢，电影院也没有办法再加很多价。
3: 怪不得感觉去看电影便宜了好多。
4: 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各地的这个消费券啊和这个平台的补贴，五一的时候就直接是每一张票可以减10块钱，三四线城市的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再加上这个头部大片没有那么多啊，这个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大家就只能通过降价来吸引观众啊，所以就是多方面的原因吧，就把这个票价打下来了。
3: 你觉得现在这个电影市场就是低票价到底是有什么好处，然后又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4: 就是低票价确实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电影院。你看今年五月份的这个观影人次比去年多了差不多90%，然后票房也同比上涨了67%。就很多以前可能对电影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人，现在也愿意来了。
3: 对呀，确实这样，就是身边很多人都说，哎，最近电影真的太划算了。
4: 不过就是低价也让很多中小影院日子不好过呀。
3: 嗯，
4: 就是头部的院线越来越强，然后小的影院就更难生存。还有就是内容上面啊，除了这个大热门的片子，很多这个腰部的电影其实也很难突围出来，年轻观众的这个流失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3: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档的影片啊，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啊，到底有哪些特点，然后有哪些亮点？
4: 这个今年的暑期档啊，从6月1号就正式拉开帷幕了，然后一直会持续到8月底。这期间呢，会有超过55部电影上映啊。那这55部电影呢，涵盖了历史、动画、喜剧、科幻、爱情、动作、悬疑、恐怖，几乎你能想得到的所有类型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暑期档找到。
3: 哇，这么多的选择，那肯定不同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
4: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无论是喜欢这种大场面的历史片，还是喜欢这种温馨的动画，还是喜欢这种爆笑的喜剧，还是喜欢这种烧脑的科幻，还是喜欢这种浪漫的爱情片啊，今年的暑期档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动画啊，有很大的突破，然后呢现实题材也有很多新的尝试，还有就是进口片也非常的多，就是保证了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场电影。
3: 那我觉得这个暑期档啊，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新片？
4: 历史题材的有这个四渡啊，讲的是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传奇的经历，然后还有这个澎湖海战啊，是这个再现了这个清朝的这个水师啊收复台湾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诺曼底72小时啊，是这个聚焦于这个二战的这个关键时刻。
3: 动画和喜剧好像也有不少新鲜的面孔。
4: 对啊，动画的话有这个三国第一部啊，争洛阳，还有这个大圣崛起啊，还有这个中国动画100年啊，喜剧的话有这个年会不能停2啊，还有这个特立独行啊，还有这个周星驰导演的这个女足啊，科幻的话有这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还有这个揭秘日啊，还有这个超级少女啊，动作的话有这个火遮眼啊，还有这个绝密任务啊，爱情的话有这个爱是愤怒啊，还有这个偷偷藏不住啊，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片啊，这个阴风鬼影啊，还有这个午夜车库啊，就各种类型你想看什么都有。
3: 哎，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电影有什么新的趋势吗？
4: 我觉得今年就是不再是那种一个大片独大啊，就是各种类型的头部的作品啊都在争这个票房，然后呢观众的选择就会非常多啊，各种类型都有机会去赢得这个市场。
3: 是不是不同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
4: 对，没错，就是你无论是喜欢带着孩子去看动画的，还是说一些年轻人喜欢这种视效大片的啊，还是说一些家庭啊，或者说一些中老年的观众喜欢

0: 抵扣你在商圈里面的餐饮啊，或者零售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啊。对，然后包括像江苏啊、上海啊、甘肃啊这些地方都有专门的这种惠民的举措，让你这个电影票变成一个跨领域的一个通行证。
1: 对，确实，现在看电影就像拿到了一张城市的消费护照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热门电影的取景地啊，会变成旅游的路线。
1: 对，
0: 凭你的电影票根还可以享受一些专属的优惠，像这个《飞驰人生三》啊，还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等等吧，都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热潮。还有就是，影院和商圈和体育赛事的这种联动啊，像福州啊，还有这个郸城县啊，他们都有这种把这个影票和赛事的门票打通啊，同时呢还会配套一些主题的展览啊和这种研学的体验啊，包括一些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啊，把这个电影的场景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空间。
1: 对，
0: 就整个的这个电影加的这个体验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
1: 对，那你觉得就是电影加这个模式最近这一年在产业上和消费上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就是过去的一年啊，这个电影加模式让整个电影产业的产值超过了8000亿。对，然后呢每一块钱的票房可以带动15块多的其他的消费。对，光这个春节档整个的全链条的产值就突破了900亿。那其中呢这个外溢的效应就是带动文旅的这一块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直接就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
1: 哦，原来一张电影票能带动这么多行业。
0: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像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啊，还有这个浪浪山小妖怪啊，这些优质的 IP 呢，不光是让这个票房一路飙升啊，同时呢他们的这个衍生品的收入也都是突破了几十亿的啊。那这些呢也都推动了影院的升级啊，包括这个消费场景的创新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啊进入到这个电影行业。那整个的这个消费的边界也被大大拓宽了。
1: 你觉得就是电影加这个模式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吗？
0: 我觉得会啊，因为这个电影加它是一个顺应了国家的这个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和文化强国的这么一个大的方向啊。然后呢它又把这个单一的票房的这个格局扩展成了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格局啊。那同时呢它也把这个内容的创新啊和这个消费场景的拓展结合得非常的紧密啊。那它就直接推动了这个实体经济和这个生活服务的这个融合啊，也帮助中国的文化啊走出去啊，成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双轮驱动的一个新的典范。
1: 聊到这儿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2026年的这个电影市场是一个票价亲民啊，类型丰富，然后消费场景不断创新的这么一个市场啊，相信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场光影之旅。

0: 金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作为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球队，他们究竟靠团队纪律和身体对抗，能够在面对强敌时走多远？
3: 是的，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探讨。
2: 咱们先说说澳大利亚足球的这个发展历程和他们加入亚足联的事情。就是澳大利亚在加入亚足联之前，他们打世界杯到底经历过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3: 其实他们在大洋洲的时候真的比国足还难，32年才能进一次世界杯，就非常非常难。直到他们在2006年获得了世界杯正赛资格之前，他们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亚足联，然后就变成了世界杯的常客。但是呢，最近两届在亚洲想要拿到晋级名额也不是那么轻松了，反而是新的大洋洲霸主新西兰。因为世界杯的扩军，他们现在进世界杯反倒变得简单了。
2: 澳大利亚男足在世界杯历史上有哪些比较值得一提的关键节点或者说经典比赛？
3: 他们男足呢是在1974年第一次闯进世界杯，但是当时一场没赢球也没进。然后一直到2006年，在希丁克的带领下，历史性的杀进了16强。当时在1/8决赛的时候，最后时刻被意大利点球绝杀。那场比赛就是黄健翔激情解说的背景板。然后后面呢，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赢了塞尔维亚，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关系，还是没能出线。再后面就是连续3届都止步小组赛，直到2022年的时候，又一次杀进16强。可惜的是，他们1-2惜败最终的冠军阿根廷。对，其实他们的这个风格就是非常的实用主义，他们不介意自己的打法是不是好看，经常就是靠防守反击，靠定位球去得分。虽然不好看，但是非常的有效。
2: 说得很对啊。那我们下面要聊的就是澳大利亚队现在的阵容。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阵容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球员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3: 他们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其实整体没有什么效力于五大联赛豪门的这种超级球星，但是他们的这个中轴线还是非常稳固的。首先是他们的队长马修瑞安，他是他们的主力门将，他已经有超过100场的国家队的经验了，而且他是第3次出征世界杯。他的这个位置是非常让人放心的。然后他的替补乔高奇也是在阿斯顿维拉这样的球队随时做好准备。
2: 看来门将位置确实是他们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环节。
3: 对，后防线上呢有一个非常高的中后卫哈里苏塔，他的身高有1.98米，是一个非常强的定位球的争顶的利器。然后边卫乔丹博斯，他在预选赛阶段的攻防表现都非常的均衡。
2: 那中前场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球员？
3: 当然有，中前卫有一个叫杰克逊·欧文，他是这个球队的进攻发起者。他本来是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脚部的手术缺席了几个月，但是好在他在世界杯之前及时的找回了状态。还有一个叫埃丁·赫鲁斯蒂奇，他曾经被说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五大联赛球员，但现在他已经不需要靠这个标签了。然后锋线上呢有一个老将米切尔·杜克，他已经35岁了，但他还是球队的主力中锋。真正的这个新星是拜仁慕尼黑的19岁的边锋内斯托里·伊兰·昆达，他在对阵库拉索的热身赛中还梅开2度。另外还有一个马丁·博伊尔，他在边路的速度和突破也是让对手非常头疼的。
2: 说完球员了，我们来说说澳大利亚队的实力和成绩预测。托尼·波波维奇他接手球队之后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哪些变化？
3: 他其实是2024年9月份的时候才接手的球队。当时其实是球队在世预赛开局输给8-0后，球队正处于混乱时期。他也是一位水晶宫旧将，在关键时刻接过了教鞭，然后很快的就把这个队伍的士气和状态都拉了回来。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从来都不说什么高调的话，在预选赛的最后阶段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不给这支球队设上限。
2: 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他们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他们其实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他们的团队纪律性非常强，身体对抗非常强，这是他们的一个法宝。所以他们在小组赛3场比赛里面 至少是不会崩盘的。但是一旦遇到那种技术非常细腻的队伍的话，他们的场面就会比较被动，比较难看。
2: 那你觉得他们在 D 组里面要想出线的话，要在对阵哪些对手的时候拿分？
3: 这个组其实四支球队的实力都非常接近，所以澳大利亚哪怕是纸面实力最差的也不是没有机会。他们想要突围的话，首先要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稳守反击，争取能够偷分，然后对美国要尽可能的去逼平或者说拖住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轮面对巴拉圭要全力拿三分。
2: 所以说他们能不能够走远，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格打出来。
3: 没错没错，实用足球一直都是他们的一个标签。他们就是靠着这种顽强的作风，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但是他们到底能够在北美大陆走多远，还是要看这些球员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比自己身价更高的水平。
2: 今天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澳大利亚男足从艰难的起步到现在成为世界杯的常客，然后也聊了他们现在阵容的一些特点，以及他们在这些世界杯上面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3: 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0: 今天是6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6月8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谈。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辱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为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重要努力。1950年6月8日，新中国与缅甸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要突破打破了西方的外交封锁，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1994年6月8号，经过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正式产生，汇聚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一批享誉世界的顶尖科学家，推动了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林地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这极大激发了林业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2011年6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持续推动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放眼国际历史节点，2004年6月8日，本世纪首次金星凌日天文现象上演，全球天文爱好者共同见证这一罕见天象，有力推动了天文知识普及。1810年6月8日，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诞生，《蝴蝶》《狂欢节》等经典作品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不朽篇章。1932年6月8日，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他毕生致力于二胡改革与创作，《空山鸟语》等佳作至今仍在传承中华音乐之美。下面我们还想说说2003年的今天，开始动工修建的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大桥全长足足36公里，总投资134亿多，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这里插一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集桥梁、隧道和人工岛于一体，2018年底建成通车，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我们继续说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2008年5月1日，大桥正式通车，每天平均有3.2万辆车从这里经过，安全又顺畅。更厉害的是，这座大桥还有个开创性的操作。17家浙江民企，比如雅戈尔、方太，这些咱们熟悉的品牌一起凑钱投资，占了项目资本金的30%，开创了民间资本搞国家级大工程的先河。此外，以前的滩涂地宁波杭州湾新区，因为这座大桥直接逆袭成了经济增长极，GDP 年均增速超20%。嘉兴海盐也从交通末梢变成了长三角枢纽，长三角的产业、物流、人才因为这座桥联系得更紧密了，简直是一座桥带动一片发展。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这个时间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
2: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来打开今天的锦囊，首先来关注一个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大家在使用各类手机 APP 应该都见过低价体验会员的推广，几分钱就体验3天的会员，1元钱试用7天的 VIP， 超低的门槛很容易让人动心。很多用户呢，只是想短期的体验一下这个服务，但是呢，却在不经意间开通了自动续费。服务周期短则1周，长则数月。不少人啊，都不能及时的察觉到，直到账单更新了，发现莫名的扣款之后，才发现自己掉进了续费的套路里。针对这类乱象呢，相关监管规则有着明确的要求，平台开展自动续费服务必须在扣款前5天用醒目清晰的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近期实测多款主流 APP 发现，当前的续费提醒依旧是存在漏洞的，很多平台所谓的合规通知并没有以短信、弹窗等直观的方式推送，而是悄悄地藏在应用内的消息站内通知当中，很难被用户注意到，所谓的显著提醒就形同虚设了。其实啊，APP 自动续费隐形扣款的问题呢，已经存在多年了。伴随着监管新规的落地，整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但是消费者依旧遭遇着各类的新型套路。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他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4: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1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暂停， 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点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这样的坑哈？针对这类乱象呢，我国早就有明确的监管法规约束。2021年5月1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平台提供自动续费、自动展期服务，必须在用户开通服务前以及每次续费展期的前5天，用显著的方式提醒用户，充分保障大家的自主选择权。而从2024年7月1号起正式落地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压实了平台的提醒告知义务。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都会有疑问，到底什么才算法规要求的显著提醒？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9: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

0: 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0: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0: 音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讨论的呢是土耳其国家男子足球队啊，他们时隔24年再次杀入世界杯正赛，以及他们在冲击更好成绩的路上有哪些优势和隐忧。
3: 没错没错，那土耳其队这次的这个回归确实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啊。
2: 首先就是土耳其队，他们时隔24年再次杀进世界杯，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3: 就是土耳其队呢，其实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就跟中国队一起同时杀进了世界杯的正赛，那这也是土耳其队时隔48年之后第二次杀进世界杯，当时他们还获得了季军。不过之后他们就连续5届世界杯预选赛都没有出现，然后今年他们在附加赛当中主客场都以1-0战胜了罗马尼亚和科索沃，所以他们就时隔24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
2: 然后下面咱们来聊聊土耳其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都有哪些比较高光的时刻，然后在洲际的大赛上面又有哪些比较高光的时刻。
3: 土耳其队呢，他其实是在1954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不过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沉寂了很多年，直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他们才又重新杀回了世界杯舞台。那届世界杯他们

0: 真的是一鸣惊人，小组赛逼平了哥斯达黎加，又3-0战胜了中国，然后16强又击败了日本，8强的时候金球绝杀了塞内加尔，就一路杀进了半决赛，只不过在半决赛的时候0-1输给了巴西，但是他们后来又在3-4决赛当中3-2战胜了韩国，最终获得了季军，那也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上面的最好成绩。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他们2002年那一次世界杯简直就是黑马中的黑马呀。
0: 是的是的，那之后他们虽然在2008年的欧洲杯上面闯进了4强，但是之后他们在大赛上面的表现就一直都不是很理想，然后直到2023年的9月份，他们请来了意大利的教练文森佐·蒙特拉，之后他们才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面杀进了8强，然后今年又时隔24年之后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
1: 了解了，那现在这个土耳其的国家队的阵容都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球星，然后这些球星在俱乐部的表现又怎么样？
0: 现在的土耳其队啊，可以说是星光熠熠，三条线都有绝对的核心压阵。那首先就是他们的中场核心，也是队长，他叫恰尔汗·奥卢，他现在是效力于国际米兰，然后他在2025到2026赛季代表国米在各项赛事中出场30次，打进12球，并送出7次助攻，哇，可以说是国米的中场节拍器，也是土耳其队的中场发动机。
1: 听起来真的很强啊！那除了他之外，还有谁比较值得关注？
0: 锋线上的话，有2位新星，一位是居莱尔，他现在是在皇家马德里。他在2025到2026赛季代表皇马出场50次，打进6球，并送出14次助攻。他每90分钟可以创造2.94次机会，这个数据在欧洲五大联赛的中场球员当中是排名第一的。
1: OK，
0: 那另一位是伊尔迪兹，他只有20岁，现在是尤文图斯的10号球员。在2025到2026赛季，他一共出场47次，打进11球，并送出9次助攻，并且还当选了意甲3月份的最佳新星，他们两个人也被球迷们称为双子星。
1: 那土耳其队在这个世界杯 D 组当中，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包括他们的战术打法有哪些特点？
0: 土耳其队其实是这个小组当中纸面实力最强的球队，然后他们的总身价是达到了5.04亿欧元，这个总身价差不多是东道主美国队的1.4倍，同时也比巴拉圭和澳大利亚要高很多。那他们的主教练蒙特拉呢，他打造的这个战术体系是非常强调身体对抗和快速的攻守转换的，他们一般会使用4-2-3-1的阵型，然后双后腰是负责出球的，边锋是靠这种高速的插上来制造威胁，然后由恰尔汗奥卢来负责调度，居莱尔和伊尔迪兹在两个边路去撕扯对方的防线，如果遇到那种5后卫的密集防守，蒙特拉也会很果断的去变阵改成3中卫，然后让两个边边翼位压上来拉开空间，给进攻核心更多的拿球和突破的机会。
1: 那土耳其队在这次世界杯 D 组的比赛当中会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对手，然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怎么去定？
0: 这个小组其实4支球队的水平都非常接近，那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会是他们小组赛的首场比赛，这场比赛也会直接决定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会非常关键。然后他们接下来面对巴拉圭也要特别小心巴拉圭的这种铁血防守和身体对抗，最后一轮面对澳大利亚，虽然说澳大利亚可能整体实力稍微弱一些，但是他们也绝对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土耳其队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拼。
1: 确实是这样，那他们这个淘汰赛阶段可能会遇到哪些对手，然后他们的前景又如何呢？
0: 他们如果从小组出线的话，很有可能在16强赛就遇到 G 组的球队，这组可能会有塞尔维亚、突尼斯、伊朗，这些球队都不是很好对付的。不过土耳其队其实是有能力更进一步的，但是他们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在于他们的这些球员大部分都没有什么世界杯的经验，所以说如果在场上遇到一些逆风球的情况，他们的心态能不能够顶住，这个会是他们能否走得更远的一个关键。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土耳其队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啊，既有辉煌的过去，也有让人充满期待的新星和战术，当然也有一些关于经验和心态上面的一些疑问都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去揭晓。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

0: 杰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要加强交流互鉴，

0: 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

0: 药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0: 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成功是一扇等待开启的门，很多时候这扇门是虚掩着的，如果我们勇敢地去叩门，大胆地走进去，成功也许就在眼前。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励志歌曲，感受追逐梦想过程中的自信和充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培安的成名曲《我相信》，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让人充满自信和正能量。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于70、80年代的歌迷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因为中国女排的演唱而风靡一时，后来成为女排的队歌。

飞得更高是汪峰的代表作品，朗朗上口的歌词，跌宕起伏的旋律，加上汪峰收放自如的标志性唱腔，使得这首歌红极一时。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励志歌曲，歌曲蕴含着一种温暖向上的力量，描绘了人们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不要轻言放弃。如果

我们将人生最美的年华交给了梦想，纵然结局不一，但这段心有目标、为之努力的日子，这种触摸理想的感觉，终将成为一生的精神财富。我们一起来听许飞演唱的《我最闪亮》。灯光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好消息坏消息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听到了哪件好消息或坏消息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小贴士。
1: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变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好消息坏消息啊。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好的消息或者是坏的消息哈。那其实呢也没有所谓绝对的坏消息，有一些事情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它的主角呢是活泼的小兔子和机智的小老鼠。他们呀在计划野餐的时候遭遇了一系列意外的挑战。那小老鼠呢总是会把一些问题看成是坏消息，而小兔子则是用好消息来鼓舞它，不断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小兔子和小老鼠是很好的朋友。一天，小兔子抱着野餐篮去找小老鼠。小兔子说，好消息，小老鼠，让我们一起去野餐吧。小老鼠呢刚从洞里探出头来啊，天就下雨了。小老鼠说，坏消息。这个时候小兔子赶紧从野餐篮里掏出了一把雨伞递给了小老鼠，说，好消息，有了雨伞就不害怕淋湿啦。小老鼠呢接过了雨伞，一阵大风就吹了过来，把它和雨伞啊都吹到了天上去了。幸亏啊，雨伞挂在了苹果树上，小老鼠才得以平安落地了。小老鼠又说，嗯，这真是个坏消息。小兔子一路追赶，它终于找到了小老鼠。 小兔子把野餐垫铺在了树下，让小老鼠呢坐在上面准备野餐。这个时候啊，哎，一个苹果掉了下来，砸到了小老鼠的头上，小老鼠就很生气说，这又是个坏消息。小兔子呢捡起了苹果擦了擦，递给小老鼠说，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呀，这样可以去享受美味的苹果啦。小老鼠一想，嗯，也对，省得自己去摘了。那小老鼠刚咬了一口苹果，哎呀，一条虫子就从这个苹果里爬了出来。小老鼠又习惯性地说，坏消息，可恶的虫子，给我走开。而且他生气地把苹果给扔了。小兔子看见了之后啊，马上呢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个美味的草莓蛋糕，准备给小老鼠吃。哇哦！小老鼠呢刚准备吃蛋糕，他就看到了一只蜜蜂扇动着翅膀站在蛋糕上，还用眼睛去瞪着他。小老鼠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又说，这又是个坏消息。而小兔子呢从野餐篮里啊拿出了一个苍蝇拍，笑着说，好消息，我们可以用这个把蜜蜂给赶走吧。啪的一声，蜜蜂被拍走了，可是呢草莓蛋糕却溅了小老鼠一身。啊，坏消息，坏消息，怎么会这样？小老鼠实在受不了了。小兔子就连忙从野餐篮里啊拿出了纸巾给小老鼠擦了擦。小兔子高兴地说，擦干净啦，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多数草莓蛋糕已经被擦掉了，但是小老鼠身上还有已经渗进去的蛋糕。那这个时候

了一系列的事情。后来小老鼠说，真是坏消息，坏消息，坏消息，糟糕透了，我们为什么要来野餐呢？都是你想出来的坏主意，我讨厌你，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啦。小老鼠再也受不住了，大声地对小兔子一顿骂。这个时候雨越下越大，小兔子淋着雨，心里委屈极了，它趴在地上哭了。小老鼠又不耐烦地说，这真是一个坏消息。慢慢的雨停了，太阳拨开了云层，露出了笑脸，小老鼠的心情像天空一样，哎，又变好了。它又跑回去把小兔子的野餐篮给带了回来。小老鼠对小兔子说，好消息，天放晴了，野餐篮我也带回来了，我们还是一起去野餐吧。小老鼠对小兔子说，小兔子，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你的，你还是原谅我吧。小兔子眼睛放着光，它开心地拥抱了小老鼠。他们在一起开心地说了一句话，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没错，他们说，这真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了啊，那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啊，小老鼠它总是习惯性的把生活当中的事认为是坏消息，小兔子总是习惯性的呢把生活当中的事认为是好消息。那你们觉得你们更想做小老鼠，还是更想做这个小兔子呢？那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已经是知道了啊，小老鼠其实是很悲观的，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总是会，哎呀，就觉得这都是不好的。啊，那后来呢？他的态度让小兔子也受伤了。啊，那随着天气转晴，小老鼠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又向小兔子道歉，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这就是小兔子和小老鼠他们在野餐的时候遇到了一系列意外的挑战。那我想读完了这个小故事啊，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知道了啊，是不是告诉我们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呀，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确实，你看书中乐观的小兔子面对野餐啊，比如说暴雨啊、摔跤啊，他一直都是很积极很乐观，是吧？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哈，都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学着像小兔子一样，我们从好的方面去看啊。因为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是有些悲观的人，他看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消极；乐观的人呢，看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积极、很阳光。所以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琐事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就要学着怎么样啊，学着在不好的事情里边去找到好的事情啊。那就像小老鼠一开始他的心情很糟糕，是吧？因为他总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总是很不好，所以呢他觉得他生活当中遇到的都是坏消息。可是呢，小兔子呢，他却换一个角度去想，哎，天下雨了，是不好的消息，可是带了伞，这就是好的消息。树上掉了一个苹果，被砸到了，是不好的消息。哎，可是有苹果吃呀，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对吧？所以呢，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坏消息，你是会像小老鼠一样先不开心，还是能够马上想到这好的一面呢？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啊。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啊，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小朋友的辩证和乐观的这种思维心态啊，我们要学会去培养孩子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孩子就要多一些的引导啊，因为小朋友的思维啊，它比较简单，叫非黑即白，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啊。但是我们作为成人知道，其实事物没有绝对性嘛，只有立场和角度不同啊。那我们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认识事物的

多面性。比如说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哎，就这个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哎，你再觉得这个事儿它有什么样子的缺点，是吧？哎，那我们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看小朋友的时候也是，我们要看到小朋友身上的优点啊，也要去看到小朋友是有哪些不足，是吧？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鼓励小朋友能够表达不同的观点，哪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也要耐心的先去听，然后再去引导他思考，哎，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啊？这就是教会孩子接纳矛盾和多元的视角。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啊。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他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这个叫做产婆术式的提问方式，就是他不断的去通过提问引起别人的思考。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问他几个问题，比如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想想看，除了你这么去想，如果换一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想，会怎么样呢？啊，我们就引导小朋友去想，对，这是我的看法，那其他人是不是都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呢？我又怎么能证明我的看法就绝对是正确的呢？有没有例外呢？如果把这个事情换一个角度去想，又会怎么样呢？啊，那么下次小朋友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去学会自我对话了。哦，对，如果我的好朋友遇到这个事儿，他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这么想呢？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呢？就叫做一念之转啊。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念头，哎，可能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你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小朋友说所有的游戏都是浪费时间，我们也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思辨哈，那有没有什么游戏是能让你学到东西的，或者是放松心情的呢？这样我们在教会小朋友不要总是去钻牛角尖啊，总是去钻牛角尖，小朋友自己会痛苦的，因为他想不明白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会多多的去培养小朋友，哎，除了我这么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想法，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角度啊？所有游戏都是浪费时间，真的吗？所有游戏都是浪费时间吗？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我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它是能给我带来好处的呢？哎，这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引导小朋友，学会去啊多角度的去发散思维。那么还建议爸爸妈妈哈，利用生活当中的实例可以多去做一些分析，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社会新闻啊，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觉得它好的地方在哪儿，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啊，有利的地方在哪儿，弊端在哪儿，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呀，不同角度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这都是我们去培养小朋友学会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而且呢，有条件的话啊，爸爸妈妈其实还可以组织一些家庭辩论赛啊，家庭辩论赛，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哈，理不辩不明，通过辩论赛其实就是叫教会孩子，哦，原来这个事情还能这么去想，这就在培养孩子的逻辑推理和反驳能力啊。那当然要说一下啊，那当小朋友跟你的意见相反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辩论氛围是尊重理性的，不要去指责孩子哈，不然孩子就不敢去表达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以身作则，去展示你的辩证逻辑思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要教会孩子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困难哈，那我们一起想想看，我们除了看到的困难，还能不能看到好的地方呀？啊，比如说这次考试没考好，这确实是不太让人开心的事儿。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好处呢？也许有好处啊，他提醒我们是不是前段时间松懈了。啊，他提醒我们这一次没有考好，是不是告诉我们哪些地方不足，我们现在就可以改进，对吧？啊，这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培养小朋友的乐观且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样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小朋友就会知道，我有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走不通的时候走第二个想法，第二个想法走不通的时候可以走第三个想法，他就不容易钻牛角尖，总是容易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和总是陷入到一种无助的状态当中了，而是他能够尝试多角度的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好消息坏消息啊，带给我们的启发。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学会培养小朋友乐观和辩证的思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

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近听到了哪件好消息或坏消息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琪琪说好消息就是暑假要去北京玩儿，哈哈哈哈。是的，快要放暑假了，是吧？早早的就已经做好了这个规划啊，这是个好消息。WL 说坏消息，想吃冰淇淋，妈妈不给。是的，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哈，所以可能会心里很难受。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妈妈不给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事情背后有没有能够去找到好消息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一下。小不点儿说好消息啊，作业变少了，哎，作业布置的少了，是不是？哎，那是一个好消息，可以多一点时间放松了，是不是？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了啊。好，看了大家给我们发过来的留言啊，多数都是好消息是偏多的啊。其实还是那句话，生活当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是吧？很多的坏的事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哈。比如说妈妈不给你吃冰淇淋，哎，是不是如果吃太多冰淇淋我们就容易生病啊，我们就容易感冒啊，那感冒了之后要打针要吃药，那到时候就更难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每天或者说我们合理的去吃，而不要去贪吃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小肚子，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小贴士。
1: 那考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孩子由于紧张，进入了考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适的心理反应。那我今天是总结了以下五点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考前或者考试当中出现心跳加快、焦虑不安、思维迟钝，怎么办呢？这在心理学上叫怯场。面对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放松情绪，冷静下来啊，不要呢为这种感受而过度的担心。因为一般来说啊，焦虑的急性发作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怯场的状态一般几分钟之后就会自然的过去。其次呢，这个时候停止答卷，调试一下心理，闭目养神一会儿，让大脑做短暂的休息，或者闭目做深呼吸3到9次，全身完全放松，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感到晕眩、脸色苍白，可以吃一些奶糖补充能量，或者在监考人员的帮助之下，选择适当的场所去吸氧，以保证大脑有足够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就是在遇到久攻不下的题，或者连续几道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很多的考生啊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卡壳，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了，提前可以将风油精、清凉油带上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涂抹在手背和太阳穴，起到提神的作用。或者呢，用手去按太阳穴，活动一下眼球、脖梗，改善全身的供血和供氧。还可以深呼吸，缓慢的有节奏的吸气，停1-2秒，然后再张口，有节奏的呼气，3到5分钟就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进入平和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有些考生说，遇到难题或者听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啊，就非常的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积极暗示的方法了。遇到难题呢，首先不要慌，要明白一个道理，考题难啊，那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高考看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只要你比别人冷静，那么你就赢了。先挑熟悉有把握的题做，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的进入状态。碰到实在不会的，果断跳过，自己会的题全部答对了，那就是超常发挥了。如果说别人翻卷子很快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呢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思考，就可以暗示自己说，哎呀，可能别人是因为不会，所以他才翻得那么快啊，可能他会东看看西看看，而我们自己虽然做得慢，但是做一道就得一道分，其实更加的踏实。那第四个，就是有些考生会抱怨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周围同学的翻卷子的声音、叹气的声音会影响自己。其实呢，这些噪音啊是属于你的心理噪音，因为你越是在意噪音呢，你越觉得干扰了自己，分心的作用也就越强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理会，这样急躁的情绪就会减少，能够心平气和的专心于考试。最后，碰上不会的题或想不起来的知识怎么办？那首先就不要乱猜或者胡乱的尝试，要分析自己不会的原因，是忘记了有关知识，还是题目没有理解透彻呢？或者说是题目线索太多呢，一时难以理出头绪。然后再根据原因，运用联想，寻找记忆线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是那句话，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只要放平心态你就赢了。那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崔院，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诗人慎勿念，受诗慎勿忘，世欲不足慕，为人为既刚，隐心而后动，谤意庸何伤。吾使名过时，守于圣所臧，再涅贵不姿，爱爱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是借刚强，行行比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不要津津乐道于人家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施恩于人不要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人的赞誉不值得羡慕，只要把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就

0: 行了。隐藏自己的真心，不要盲动，审度是否合乎人而后行动。别人的诽谤议论对自己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要使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守之以鱼是圣人所赞赏的。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历届逞强好胜，刚强者必死。浅陋而固执，小人以此为美德而坚持。君子悠悠，内敛而不锋芒毕露，别人就难以琢磨透啊。君子要慎言，节饮食，知足不辱，故能够去除不祥。如果能够持之以恒，践行以上的原则，久而久之，自然会赢得美好的声望。这则家训啊，是出自崔院所作的座右铭。崔院字子玉，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崔院的父亲、儿子和侄子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篇座右铭流传很广，很多的书法家都以此为蓝本创作书法名作，以清代邓石如的隶书、吴锡载的篆书最为有名。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开始写作文了吗？如果你开始写作文了啊，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写作文对你来说是很头疼的事情呢？好像有很多的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写，或者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平无奇，没什么可写的，是不是？感觉写作文就是头，哎呀，一个头两个大呀，是吧？啊，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藏在今年高考作文题里的写作技巧。哇哦！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用这个写作技巧写了800字哈，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写200字或300字、500字啊。那今年的高考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题，其实就藏着一个特别好用啊，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会写作文的一个小妙招，特别适合我们各位小同学啊。这道题目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的词语其实都藏着我们的成长故事。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呢，对一个词语的看法就变了，懂得道理就变了啊，这些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些作文素材了。那如果爸爸妈妈跟你说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那你就知道啊，今年的高考的作文题说的是词语是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窗口，你对一个词的理解变了，其实就说明你成长了，这个成长就是最好的素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个简单的写作文的方法啊，你们现在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说有哪一个词语是你觉得你以前对他的理解和现在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等我们整个方法说完了之后，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就这个词儿你过来写这个小作文的话，你会怎么去写呢？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方法哈。第一步呢，就是找到你的 宝藏词语啊。其实有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很难，其实第一个难关就是写什么，是吧？那今天这个方法就是让你永远会不缺素材可以去写的啊！你其实不需要去编多么大的事儿，你只是需要去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找一个和你的生活有关的、有故事的一个词语就可以了。那给大家一个小口诀，叫“选小不选大，选熟不选生”。什么叫大的词儿呢？大的词儿就是可能一说到一些词语比较大的词儿，就是什么梦想啊、人生啊，这些词儿挺好，但是对我们各位小同学来说可能有点不太好写。那适合你们比较好写的词儿呢，也是你们现在每天生活都会去经历到的，是一些什么词儿呢？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坚持，比如说勇敢，或者你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分享。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或者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你们是否原谅彼此？这个原谅，还有努力、责任，这么一说，你是不是会觉得还挺简单的，是吧？我们就拿勇敢来说啊，你们想想看，你以前对勇敢的理解是什么？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你对勇敢的理解就是，哎呀，我敢于比如说去做某一件事情。一开始我很害怕，是吧？后来我可能敢于大声的去说话啦，我敢一个人睡觉啦，我敢睡觉的时候能够关灯啦，是吧？那后来有没有哪一次，你其实还是很害怕，可是呢，你在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鼓足了勇气。比如说以前，你特别害怕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后来呢，你心里虽然是很害怕，可是你还是举起了手回答了问题。那你看，你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就是你对勇敢心的理解。不一定说你非要做成那件事儿啊，而是你开始害怕，但又敢于去尝试，这就是对勇敢的心的理解。那还有坚持，什么叫坚持呢？是很苦很累的去做这件事儿，还是你后来为了某一件事儿，比如说跑步，比如说练字或者学习表达，你默默的学了很久，练了很久，突然你发现自己变厉害了，在那一刻你开始懂得了，原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你看，这就是你对坚持也有了新的一个理解啊。这个坚持就是你默默的去努力，总有一天因为你的坚持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那这就是你们可以去想想看，哪一个词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树木，可能你以前觉得树木就是这个树嘛，或者是装饰的，再到后面的时候你知道了，树木原来是可以净化空气的原来是可以保护大自然的，你看，这也就是你对这个树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一个理解，有了新的进步啊。这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词，或者过年可能你以前就会觉得过年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新衣服。那后来可能你慢慢的觉得，过年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吧？过年好像我又长大了一岁，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也是你对一个词语发生了一个新的理解啊。好，这是我们第一步哈，我们先去找到了一个小的词语。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写作文是很麻烦或者是很困难的事儿呢？可能就是因为你拿起笔就开始写，而我们其实写作文啊，不要急着去写，我们要去搭一个作文架子啊，搭一个作文架子。就比如你选好了这个词儿，对吧？就好像你今天想要吃西红柿炒鸡蛋，那么你把这个西红柿鸡蛋都已经拿出来了，这就是你的食材，就是你要吃的东西的这个材料。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弄清楚你应该怎么做，鸡蛋是不是要先煎一下呀？然后西红柿是不是得把它去皮呀？然后要给它炒熟啊，然后再把鸡蛋和西红柿放在一起呀？这个就叫做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个就叫做作文的结构，作文的结构一般呢分成三段就可以了。第一段， 亮出你的词，一两句话告诉别人你要写什么。比如说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哎，坚持这个词儿，我感觉它是一直在

练的，小的时候我觉得坚持是很苦的一个教练，他让我做很多的事，觉得我就要去硬扛着。你看，这个就是开头亮出了你的词，然后第二段呢，你就写可以写中间，说出变化的故事，你可以说某一个什么故事，让你对这个坚持这个词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以前我遇到难题，我可能就想放弃，我觉得坚持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呢，练习跑步，我每次都是气喘吁吁，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累啊。那后来我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去尝试着慢慢的去努力啊。然后我在跑的时候，我从一数到十，然后我慢慢的发现，我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竟然能够跑下来了。然后等到我后面比赛的时候，我比以前有进步了啊，我就会发现呀，原来坚持不是说我非要咬着牙做很苦的事儿，而是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再试一试。一开始想要逃跑的我，后来没有逃跑啊，那就是坚持给我的力量，让我对坚持有了新的理解。好，最后就可以总结啊，对吧？你看，词语在长大，我也在长大，我对坚持这个词的理解啊，也是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以后我会带着坚持迎接更多的挑战。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小作文就写出来了？首先给出坚持这个词，然后说出它的变化啊，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你总结一下啊。好，那再给大家一个小魔法啊，就是我们给作文啊穿上漂亮的衣服。很多同学写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老师你这样说我知道，可我字写不长啊。字写不长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句子不活。比如说写高兴，你可能就会写我很高兴，对吧？那我们其实可以用比喻句啊，哎呀，我的心里像有只小鸟要飞出来了。你看你的字儿是不是就多了，而且就是不是感觉呀，一只小鸟飞出来肯定很高兴啊。然后说我很紧张，我们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很紧张，我们可以说我的心跳得像小鼓在那直敲一样，是吧？这就是心情魔法。然后我们可以说动作魔法，不要说我很努力的跑，你怎么努力呀？比如说你握紧了拳头，咬住了嘴唇，眼睛一直看着正前方，一步一步的往前跑，你看你的字儿是不是又多了？我努力跑就四个字，我握紧拳头，咬住嘴唇，眼睛看着前方，一步一步的往前，你看字是不是又多了啊。第三呢，就是对比魔法，把你以前想的和现在想的给它放在一起。我以前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做不好就想放弃，现在我会告诉自己，我再试一试，我再坚持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对比魔法啊。好，那这是我们跟着哥哥姐姐看他们的这个词语的变化来写成长型的小作文，我们以后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写。开头我们可以点个题，中间讲个故事，结尾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成长。你看学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很厉害，你现在都可以去写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啦。其实这只是写作文的一个很简单的小方法。那我更多的想告诉大家呢，写作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我们生活的回音，成长的记录。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我们可以从一件小事当中去找到里边的意义或者道理去找到一些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感悟，这样慢慢的写作文对你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了。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和学习强国客户端。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班卓的《燃烧的龙舌兰》，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迹，和崔璀的《找不到答案时就去找自己》。千秋家训子栏目当中分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网友彼岸诵读朗读莫言的作品《陪女儿高考》。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份出版的班卓的书《燃烧的龙舌兰》，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迹。

提起遥远的墨西哥，很多人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龙舌兰酒。在真正前往墨西哥前，班卓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也是这样。但是到那里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才听闻龙舌兰有200多种，而且各有其名。这像是关于这趟旅程的一个隐喻。2010年末，班卓以如今看来几乎是流浪的方式来到墨西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相遇。随着旅行的展开，他意识到那些陌生其实早已安置在了他的生命中，只是以旅行的方式让那些相遇在那一刻显化。他对生命的理解也是从这一个和那一个的孤立个体逐渐走入了更加广阔且敞开的相融一体。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并不是一本传统的游记，诸如副标题所言，是一个女人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在陌生大地上行走的记录。于是她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观察，也不写陌生化的景观和见闻，只是留下不同生命轨迹相交时产生的对话与凝视。在这些互相敞开的时刻，他慢慢获得了某种理解黑暗并与之对视的勇气，以至于后来的他哪怕不再独自旅行，后来的世界哪怕遥远的令人难过，他也不再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这本书的名字叫《燃烧的龙舌兰：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记》，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一读。今天要跟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崔璀的找不到答案时就去找自己》。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崔璀的故事。不要看他才40出头，人生履历却厚得像一本沉甸甸的书。早年间他是图书编辑，23岁就出任了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总编辑，一手主导出版了《马云管理日志》这样的畅销书。后来他又坐上了公司 COO 的位置，推动企业在新三板成功上市。按理说，事业做到这个份上，一般人早就心满意足，想着享清福了。可他呢，偏不。他主动跳出舒适圈，一头扎进了创业的浪潮里。创业这条路，哪有一帆风顺的呢？他也经历过事业受挫、赛道瓶颈、转型迷茫。但是恰恰是这些跌跌撞撞，让他褪去了浮躁，沉淀出一份通透的人生智慧，也让他再一次站上了事业的新高峰。如今他把那些走过的迷茫、经历的困境、收获的觉醒凝练成了86句掏心窝子的话，写进了新书里。这86句人生箴言不是从别人那儿搬来的陈词滥调，也不是关起门来凭空想出来的，每一句都是源自他真实的阅历，是实打实的生命感悟。心灵鸡汤我们读过不少，但是这一碗是货真价实的。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找自己，静下心来听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得舒展的生活方式，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坚信自己、强大自己。当你真正变得足够强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祸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祸必加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祭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网友彼岸诵读朗读莫言的作品《陪女儿高考》。
2: 那天晚上

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磨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分呢？能考575分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涌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儿，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离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反复的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了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

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色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他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学校内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哎，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终于熬到了8:20，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30，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馋的事儿，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去。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大家都把身体探过红线外，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

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外。红线外的我们都一个个很感慨，很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咕哝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将近11:30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班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2模卷子上的几乎一模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个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学生们从大楼里涌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了有了一点底儿。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他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0分。

0: 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祈祷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

0: 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

0: 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整治，本次专项整治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治理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和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内容即查即改，处置到位，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创作质量。 专项治理结束之后，广电总局将及时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监测监管，制定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网络视听环境。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西大门地下车库出入口长期封闭，业主车辆只能从北门单一进出，早晚高峰拥堵严重，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杨先生说，他2023年入住中粮滨江一号小区快3年时间了。小区西大门地下车库出入口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整个小区所有车辆只能依靠北大门进出，唯一的通行通道让小区门口早晚高峰经常出现拥堵的状况，给业主日常通勤带来不小困扰。反映人杨先生。
3: 北门进北门出，然后北门出的话就很麻烦，现在因为那个华中路那个路也比较窄，一般的大车子进行掉头的话可能要掉好几次，也有安全隐患。
2: 带着业主的诉求，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小区物业了解具体情况。物业工作人员解释，小区地下车库至今没有完成正式移交，目前地下车库只是临时开放使用，并非验收合格后的正式交付，只是物业为缓解业主停车难问题临时采取的措施。
4: 下面的应该是验收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吧，包括下面的有些消防的基础设施还没完善。
5: 那我看什么，既然没移交给你们物业，我看也有不少车子停在地下，这是什么问题？
4: 这是我们为了方便业主，我们就把开放了，不要方便业主首先先停着再说吧。
2: 车库迟迟不能移交，西出入口无法开放，问题根源究竟在哪？

0: 预备全面开放正式移交的条件，因为有三座楼还在建，最后是那整个一个区域的验收，还在等那边搞完之后一块验收。
1: 居民出行难题何时能解决？工程收尾还要多久？记者随即走访了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经多次收到该小区业主的投诉，高度重视群众出行难题，一直在持续督促开发企业加快工程进度。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副主任郑应九：
2: 目前已进行到尾声，由于开发期与部分施工期在合同工期结束方面存在分歧，造成工程 延期，我处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多次都做协调开发期。目前开发期已确至6月底完成准备的工程进度计划报国处，国处还将持续督促。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怀远的蒲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蒲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 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蒲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政风行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 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蒲先生的房客与蒲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蒲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 飞在与蒲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蒲先生信以为真。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1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蒲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 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蒲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蒲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 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儿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 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干部及村民 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警情超过5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

0: 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3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丽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两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两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丽，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在此也是提示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单位上班，我们单位现在出台了一个规定，迟到就要罚款，我想问一下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政策，企业是无权以管理为名动辄对员工克扣工资的，确实因为劳动者的原因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每月扣除的部分也不能超过当月工资的20%，扣除后剩余的工资部分要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如果员工迟到并没有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扣款呢其实就是违法行为。非常明确，工资就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能够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咨询说，你好，我准备加盟一个快递驿站，问了工商，他们说先要到邮政管理局办快递许可证，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好的，文丽来和您详细说说。您说的这个快递驿站啊，应该是属于快递的末端网点，是不需要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只需要在线上办理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手续，邮政管理部门呢只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呢，您要对网点合规经营的情况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做出书面承诺，以备后查。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快递末端网点应该由所属的快递企业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的邮政管理部门备案，无需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备案之前呢，驿站需要联系所属的快递企业，由驿站所属企业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在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信息系统当中，按照要求上传末端网点的现场照片和申请资料，经市级邮政管理部门形式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下载打印备案回执，张贴在网点门口就可以了。那整个的备案过程啊，都是线上办理，非常的方便和快捷，真正是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在这儿呢，文丽也要提醒一下这位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网友，快递加盟呢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加盟前啊，一定要了解清楚被加盟方是否持有邮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快递业务的经营许可证，是否具备

0: 与开办业务一致的快递业务的经营资质。同时呢，现在啊，这个行业内卷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开办网点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也请您注意规避风险，祝您顺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3: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 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7: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4: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进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络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祭祖重在形式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领导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货，确保责任到人

0: 巡查多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设备、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设立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自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3: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 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陷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4: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

0: 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您来回复一下。
6: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7: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5: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8: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

0: 二是持续开展你链我紧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场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2: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3: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4: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

0: 警呀、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2: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复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看过一则新闻，一位96岁的奶奶在路边卖菜馍，有人问她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出来摆摊，她说一天到晚吃饱作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谈到自己快乐的原因，奶奶说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少想，哭哭啼啼也是一天，哈哈大笑也是一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心态好，即使暂时身处逆境，日子照样过得有希望。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很多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没想通。无论眼下你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欢喜也好，烦恼也罢，饿了就按时吃饭，困了就乖乖睡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综合。

0: 和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坑老突出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坑老突出问题。保健食品本质上属于辅助健康的产品，却被一些不法商家包装成了治病神药。他们摸准老年人重视健康、渴望陪伴的心理，炒作伪科学概念，夸大产品保健功效，以免费体检、专家讲座、情感关怀为诱饵，借直播带货、微信群营销等新形式层层围猎，诱导不少老人掏出养老积蓄，却换回一堆无效的产品，有的还耽误了看病诊疗。此类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漠视法规，加上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维权能力偏弱等。整治坑老乱象，必须出重拳，施精准之策。此次的专项行动亮点呢，在于全链条与协同化。方案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控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19条措施。市场监管、工信、民政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行动将直播带货、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夸大宣传列为打击重点，运用互联网加 AR 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防范。此外，方案要求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帮助老年人识破各类营销话术和套路，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切实护住老年人的钱袋子。规范保健食品行业发展，既要以雷霆手段肃清市场积弊，也要着眼未来，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期待各地各部门稳步推进专项行动，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街巷社区，聚力打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让银发消费远离陷阱，踏实无忧。
1: 养老动态。
0: 继续来关注老年油不再踩坑，四项新国标发布为银发油立规矩。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一起来了解。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

0: 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啊，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0: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那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呢？
0: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3: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0: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3: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3: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关注完养老动态，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想和朋友们说一说，不用跑，不用跳，每天做一个动作可以调五脏，养气血。那么到底是哪个动作呢？我们说中医认为舌头是人体内脏的晴雨表，舌尖对应心肺，舌心呢对应脾胃，舌根是对应肾，那舌两旁是对应肝胆。经常我们去医院请医生给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呢，医生都会说伸出舌头来看一下，观察一下哈。那么我们说经常运动舌头呢，就相当于啊给内脏做按摩，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增强脏腑功能，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套练舌保健法，就是锻炼我们的舌头哈。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能够帮助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坚持下来还能够改善气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早中晚各对照做一次，这种不用跑不用跳，每天这一个动作都能够调五脏养气血，多好的事儿啊。首先呢是舌底上颚，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做法呢是这样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坐，然后闭上眼睛放松身心，舌尖呢轻轻地抵住上颚，也就是上牙膛。我说的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哈。凝神静气，这个时候舌尖轻轻地抵住上颚，用舌尖在上硬腭处正转36圈，反转36圈。等到嘴里充满唾液之后，分3次慢慢的咽下。那咽的时候呢，要发出鼓鼓的声音，就想象着唾液一直流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是第一招舌底上颚的方法，坚持做能够让五脏的火气降下来，气血变得通畅，对经常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人特别有效。第二个教给您的方法叫赤龙嚼海，赤龙就是我们的舌头，海呢就是我们的口腔。这一招啊，专门是调理脾胃问题，还能够保护牙齿。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用舌尖舔内侧的牙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紧贴牙龈转圈，正反各36圈。再用舌尖呢舔上下嘴唇内侧的脸颊部位，同样是正反各36圈。唾液呢充满口腔之后，也是分3次咽下。这个叫赤龙嚼海，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口腔内部顺着牙龈，顺着我们嘴唇内侧的脸颊正反各转36圈，长期坚持能够坚固牙齿，预防牙周病，还能够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第三个教给大家的叫骨竖滑齿，滑齿呢也是指口腔，这一招呢能够让唾液充分分泌，滋养全身。方法是这样的，嘴唇轻轻地闭上，舌头在舌根的带动下在口内前后蠕动36次，等津液产生之后用力的鼓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啊。唾液满了之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用意念引导唾液进入丹田。骨竖滑齿这招呢，可以坚持做的话，会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快，走路也更有劲了。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赤龙吐心，这招能够拉伸舌根，刺激全身的经络，还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方法是把嘴张大，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我说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此刻也是正闲着听我们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不妨照做一下，张大嘴巴，舌尖向前尽量的伸出，直到感觉舌根有明显的拉伸感，保持1到2秒钟之后，把舌头缩回口中，这样一伸一缩为一次，共做36次。唾液产生后呢，也同样是分3次咽下。这招叫赤龙吐心，能够调理五脏功能，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可以让皮肤红润有光泽，减少皱纹，延缓衰老。

教给大家的方法都很简单哈，大家可以不妨这个记录下来，每天照着做一做。接下来教给大家的叫张口结舌啊，这招呢简单又有效，饭后可以做一做，帮助消化的效果特别好。方法是尽量的张大口，伸长舌头，口中有津液产生之后呢，仰头慢慢的咽下，心中默数81个数后，慢慢的闭上嘴收工。这个方法有通气消食去皱的作用，对面部神经麻痹、口角歪斜等问题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最后教给大家的这一招叫揉搓舌柱。揉搓舌柱，舌柱呢，也就是舌头下面中间的那根筋，这一招呢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首先呢是把舌头向上翘起，露出舌头下面的舌柱，然后呢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舌柱揉动，揉1到2分钟即可。揉搓舌柱呢，能够疏通心脏经络，清热生津，对心慌、胸闷、口舌生疮等问题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每天的一个动作，教给大家这个一套舌保健法，也就是我们舌头的舌哈。第一呢是舌底上颚，第二呢是赤龙嚼海，听名字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哈。第三呢是骨竖滑齿，第四呢是赤龙吐心，第五呢是张口结舌，第六呢是揉搓舌柱。这套方法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效果最好。也可以在工作间隙啊，比如说我们上课的课间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随时来做。动作要轻柔缓慢，不要用力过猛，以免伤到舌头。唾液呢，一定要慢慢的咽下，这是身体宝贵的精液，不要吐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贵在坚持。你会感觉胃口好了，睡眠香了，脸色也会变好了。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要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成诗。那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叫李佳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3: 大家好，我叫李佳兰，我是一直在八十年来到芒山，今年68岁，已经退休，现在在这个物业公司打扫卫生，干清洁工，干了17年了。
4: 嗯，
3: 现在退下来了。我们之前来搞文艺演出啊，我就天天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嘞，唱歌交了好多朋友，哎，对身体也好，哎呦，好开心出来唱歌。对我们这种家里有什么烦恼，只要出来唱歌，就一切都忘了，也开心，即使要去。结交好多好多好朋友，新朋友。我喜欢唱我们的，以前唱我们云南民歌，现在来到这里马上入乡随俗啦。我也喜欢唱黄梅戏，我也学跟他们学唱黄梅戏，也学了一段时间了，也喜欢到处跑唱黄梅戏。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想登上最高的舞台，给展示哈子我这个。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给大家听听，我们少数民族也会唱黄梅戏，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学黄梅戏呢，就是跟老师学的，也跟老师学，在龙岩大学学唱。

我没信，在这个这自己在家的那手机练练，就是这样，就唱一首我们云南的这个民歌啊，绣荷包。

0: 我先把这个给尽量给擦好，擦好了登上这个更大的舞台，我心想这样。
1: 李大姐真乐观，唱歌能够忘掉烦恼，交到朋友，还想登上更大的舞台去唱黄梅戏。从云南民歌到黄梅戏，唱的是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好心态。我们也祝李大姐越唱越开心，梦想成真。这里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加入哈。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写上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展示您的才艺，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霞。听众朋友，您可知道晨起后的某些习惯可能和心梗发生存在关联？那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心梗？心梗来临之前又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三集，哪些习惯会诱发致命心梗？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教您如何尽早预防发现心梗，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6: 哎，怎么了？
17: 这怎么了？
18: 我这个感觉心慌啊，早上没吃早饭。
16: 来来来来，先喝口水吧。
19: 来来来，我这儿。
18: 你还有好吃的，哎呦，
16: 这真齐全。
18: 那要不我吃一口吧？
16: 不，你为什么不吃早餐呢？
18: 平常总是忘记吃，尤其今天早上化妆太早了，5点钟我就想别吃了。
19: 但是人家说不吃早餐呢，容易胆结石。
16: 对，我们邻居王大爷等于说，我就不爱吃早餐，过两年胆结石手术做了。而且我还真是针对你这个情况啊，我也跟你说，不吃早餐容易心梗。
18: 啥心梗啊？
16: 哎，
19: 心梗？
18: 不可能吧？
19: 没有，我没听说。
16: 我真不是危言耸听。
18: 那我得多吃啊。
16: 对，我告诉你，必须好好吃早餐。请专家给你讲一讲好吗？
18: 好，好嘞。
16: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严阳，来，有请严主任。
18: 欢迎严主任。啊。
8: 严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委员。
18: 严主任您可来了，刚才啊，二位老师把我吓唬了半天，说我不吃早餐还可能引发心梗，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19: 主要是他说的。
18: 对呀、啊，
16: 他都那样了。哎呦，这个，哎呀，这都痛苦的。
18: 因为我知道不吃早餐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胆结石啊、低血糖啊这些疾病。心梗，我觉得搭不上关系吧？
20: 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来说呢，主要是对老年人而言，
13: 所以你让年轻人来说，他提醒我觉得也是对的。嗯，因为不吃早餐它是一种习惯，但你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到一定年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7: 明白了。
19: 现在年轻人经常是因为时间特别紧张，他们就赶时间起来了，没时间吃了。我知道他是对那个胆不好，但是对心血管儿不好，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13: 老年人有的时候起来的蛮早的，像我爸妈有的时候4-5点钟他就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脏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发动机嘛。那么它需要呢这个能量供给，它才能给全身的去提供更多的动力。但这样情况下来说呢，我们整个的一晚上其实都没有进食了，也没有喝水。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我们这个要调动呢我们自身的脂肪呢去帮助我们去功能。但是我们功能呢就要让我们自己的血脂呢会提升上来，同时呢由一晚上没有进食没有进水，我们的血粘稠度呢也会增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中央硬化的这样一些基础，那么就容易在关节内呢形成血栓，最后呢导致心梗。
16: 最典型的是想让马儿跑得快，大清早也不给马儿吃草，说你跑吧，马儿说不行，我倒。
13: 不仅如此呢，而且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就跟这根皮筋一样，会造成呢我们血压呢它会急剧的去升高，会在正常血压呢和高血压之间呢反复的像皮筋一样的被拉扯。如果呢我这个病人有中央斑块，那么它可能就会破裂。甚至来说呢，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里面的内膜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它就是容易造成血栓，最后导致心梗。
16: 你看，我那个心梗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7: 是的，
16: 对于某些可能已经有潜在风险的人，他没有这个激化点，对吧？叫催化剂，你这一下嘣破了，完了心梗。
18: 所以我就真的反思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吃饭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早上哪怕是花半分钟喝一杯牛奶。随便抓两个坚果都比不吃要强。
19: 那你刚才怎么没吃啊？
18: 这不是刚听了课吗？以后要多注意啊。
13: 对，早上其实呢来不及吃饭，哪怕喝一杯温开水都能血液粘稠度呢会有所降低，
19: 对，稀释一下，
13: 对，让我们呢其实整个呢诱发疾病的可能性呢也会降低。
18: 是的，
16: 您说这个，他们有一阵就说如果您发现身体确实也有点问题，晚上临睡啊您就给床头上放杯水，哎，叫救命水。哦，您这拍手是什么意思？
19: 我永远是这样啊，我这杯子还真就在这儿呢。白天因为它保温杯，我喝茶，然后到晚上茶倒掉，弄温水，因为它保温性能特别好。中间上卫生间起夜，我起夜回来喝两口，再起夜喝两口，就起两次夜。早上起来咕嘟咕嘟，这一杯全喝下去。
18: 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6: 问问这个主任，他这是靠谱吗？
13: 王老师这个习惯确实是蛮好，
19: 是吧？
13: 总的来说呢，如果心绞痛的话，这些情况发生，我们喝上一两口温水呢是有缓解作用的。但是你要靠它救命，那是不行的，它达不到救命水的效果。救命的依然呢还要通过我们的专业医护人员，王旁呢应该还有手机的，我们应该打电话的。
17: 对啊，
19: 对，打120哈。
16: 对，
19: 啊，最好是不到那种程度。
16: 不是，您建议老人就是说像王老师这样，我晚上临睡呢就给我床头放上一杯水，随时可乐可以润一下。
13: 我还是蛮建议的，
19: 是吧？
13: 还是蛮建议，但是不能多喝，您就是一两口的事儿，
19: 对，
13: 是吧？来说我们不要增加自己的晚上的这种水的摄入，
19: 对。
13: 但是来说呢，我们应该去。有王老师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是蛮好的。
18: 是的，
19: 还想问，就是这个不吃早餐容易心梗，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下那个容易心梗啊？或者是什么场景啊？生气了啊，使劲了，干活什么类似那种？
13: 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我们经常有的场景，所以像这三个题板所展现的，对吧？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起床，起床的时候别起太猛。起太猛的话来说呢，就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那么最后呢，容易出现问题。
16: 所以
13: 尤其老年人
16: 醒来以后多赖一会儿床，
13: 哎，是，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18: 所以我以后会建议我姥姥哈，起来的时候先玩一会儿手机，哪怕再听一段戏再起，哎，缓一缓，等他整个身体呢全部都机能运动起来以后，
19: 对，都激活了再起来。
18: 最怕就是猛的一醒，马上站起来。
13: 主要我们起的这个动作也要缓一点，你先侧过来侧卧，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先坐在床边然后再起床，那这样来说呢应该会好很多的。还有一种场景来说呢，就像这个展示的，就是跑步啊，其实从年轻人就开始，很多人现在都爱跑步，老年人现在逐渐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大家都去跑步。但是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来说呢也是不适合的，比如我们晨起没有进食，像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你先去跑步，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它一定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还有来说呢，我们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跑步呀，或者很久没有运动过，然后我们去跑步，那身体它会调动很多机能去跟上你现在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些病人来说，我们感冒啊完了以后，身体刚刚在恢复期，我们就开始剧烈的运动，那它都会造成呢非常大的身体损害，甚至呢诱发呢老年人的心梗。
16: 燕哥，我是经常空腹跑，我就五六点起来出去跑个10公里，跑个5公里的。你觉得这会有伤害吗？
18: 当然，
13: 起码要像王老师一样喝杯水。
18: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卫生间啊。
13: 对啊，很多时候来说呢，心梗是发生在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过早上晨起后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9: 有过。不光晨起便秘。
13: 对，所以说呢，我们其实确实在病房里边都碰到过，尤其是心脏大夫都碰到过患者呢，尤其冠心病的患者，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呢心脏骤停
16: 啊，就用力。
13: 用力，然后呢？其实这种用力呢，
19: 这用力得用到啥程度才？
16: 就是因为有病容易触发，
13: 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我们便秘的话呢，它就会憋气用力，那么甚至时候这个时候血压呢会飙涨50到100个毫米汞柱，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样的话来说，对我们心脏的冲击呢，包括对心血管的冲击呢，都会非常厉害。
19: 所以他们说老年人便秘千万别在那使劲儿。别较劲，
18: 缓缓来，
19: 用点什么开塞露，用点什么别的。
18: 对，而且我有个小妙招啊，就是好像在马桶旁边放一个小凳子，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候呢，让这个腿稍微蜷起来一点，这样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排便。
19: 它不是蜷，它是一个角度。
18: 对，
19: 说要角度要小于45度。
13: 其实呢，我们就是屈膝35度左右。那么它就有助于排便的。
16: 这个饮食上还得调整。便秘的话，多吃蔬菜啊，
19: 对，
16: 粗纤维的
19: 粗粮，
16: 从饮食上去调整，还是有效的。
17: 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或运动。
18: 其实说到心梗啊，一提到这个词你就紧张。
19: 对，
18: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遇到心梗起码这个生命就很危险了，而且呢，生活当中往往遇到心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19: 去救了，来不及了。
18: 所以有什么样的信号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可以让我们去预防，或者是马上反应过来？
13: 其实这个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盲盒。
19: 盲盒，
16: 开盲盒啊！
18: 我们很喜欢开盲盒。
16: 来，
18: 我们试试看。
16: 来看看啊，心梗信号，我来抽吧。
18: 好，
16: 来，主任，您看看，这是第一个盲盒。
18: 体力断崖式下跌，体力突然没劲儿了。
13: 就像我们平常来说呢，运动啊活动都蛮好，
18: 对，
13: 突然这段时间呢，我的体力呢下降很多，原来能爬5楼一口气啊，现在爬个2楼，整个感觉呢身体呢就会有胸闷呀、气短呀，原来能走1万步是吧，现在呢每天走个200-300米我就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那大家就要高度怀疑呢自己的身体呢肯定是出了问题了，那尤其是心脏呢，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16: 对自己还是有个观察。
18: 是的，
16: 而且是非正常，比如您大病一场两可，对吧，是在日常生活中间突然出现的没有诱因的这一种。
18: 对。

0: 哇哇哇吐完好了。你看他那个恶心是不是迷惑行为啊？
1: 所以咱们就要说呀，他是没有诱因。是吧，你不像说我有明确吃坏东西了，或者平常我有胃病。
0: 对，
2: 您平白无故的，你好好吃药干嘛一次性吃完的？
0: 不是，我应该早上吃，中午吃，哎，晚上吃，
3: 不能
0: 这一天忘了，我就都一块儿了。
2: 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和平时不一样，突然出现了这些迷惑行为，就得提醒。
1: 对，
2: 因为也到年纪了，哎，容易，赶紧查一下。
3: 是的，
2: 来，
3: 我们来看看
2: 还有什么，来看看下一个。什么叫花式难受啊？
0: 不知道。
3: 我记得我有一次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像针扎一样从背上然后一点点往前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后来有咨询过大夫，他说可能就是和心脏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关的。
1: 其实有两种，一种来说，其实年轻人去门诊看的蛮多的，他就突然觉得胸前针扎一样疼痛，
3: 对，
1: 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3: 对，
1: 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就会有，那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一个肋间的一个神经的刺激上的一个疼痛。感觉工作太劳累，尤其现在年轻人啊，
3: 压力大，
1: 压力很大的。那么他有时候来说呢，他就是会有冠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他是从冠脉痉挛，那么他这个时间会延续的时间长一点，甚至来说呢，可能连续几天他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药物干预的。那么像我们所说的心梗的这种花式难受啊，它最主要的它有几点。一种来说呢，就是压榨性的，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的，
3: 对，
1: 那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的时候来说呢，它是一种转着圈难受，从一会儿从肩膀，一会儿后背，一会儿到这个前胸到腹部。那么这种来说呢，它是心脏的这种神经周围的一种牵扯样的一种疼痛，所以来说呢，它也是要高度呢去怀疑。另外呢，甚至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是吧，有时候也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洗澡的时候心慌啊，胸闷
0: 啊，那里氧气少，
1: 如果诱发这种心梗的话来说呢，它也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有胸闷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胸前期的不适。
3: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心脏其实就在胸口附近嘛，所以它就会挨得很近。
2: 来看看下一个盲盒是什么。
3: 睡眠的诡异现象，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其实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现象，如果来说呢，我们真正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你可能会越睡越高。
2: 这
1: 是什么叫越睡越高呢？就是我背后的，对，枕头呢会越垫越高，越垫越高。那么甚至有的病人最后来说呢，他只能端坐着睡觉了，这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衰了。所以心梗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心脏缺血嘛，我慢慢坐起来，我的回心血量会少一点，心脏会舒服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来说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啊，这对于一些比较胖的这个人来说呢，它就容易发生。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现象，我妈说呀，你爸然后这睡一会儿他就好像不出气，然后我就要拍拍他叫叫他。
0: 对，
1: 这个时候来说呢，就会呢有的时候会诱发心梗。而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呢心肌啊甚至全身的一个缺氧，那就最后呢就会导致心梗的。所以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是一种呢应该去医院看的，它是一种疾病。那么甚至来说，有的人来说他应该去买呼吸机的，他会辅助你去呼吸。
0: 对，包括其实他暂停他自己不知道，
1: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我那些战友就都也是打呼噜嘛，就是两口子，也就是你说那屋他住这屋，后来他俩又住在一起了。我说哎呀，那多影响。他说我怕他半夜出事。
3: 对，
0: 所以他就一打呼噜就得扒拉扒拉看看他，摸一摸还有呼吸，他怕他出事儿。
3: 是的，
0: 你在那个房间他出事儿你都不知道。
3: 对呀，
0: 分房，
3: 所以独居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对呀，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夜尿呢非常频繁。因为来说呢，这个晚上呢你躺平了以后你回心的血量多了，那么来说呢肾的灌注呢也会增加，所以呢尿量会增加。
3: 明白
2: 好，二位还有问题吗？我们看下一个盲盒了。
3: 这个叫什么呢？头面部不对劲儿，
0: 对清洁，
3: 比如说口是爱眼斜这种吗？
1: 不过有些人来说呢，他的心梗呢或者心脏的缺血呢，他是表现的是头痛或者头晕。
0: 头疼头晕，我这一辈子都头疼，就到老年了吧？哎，好了，年轻时候成天的头疼啊，老头疼。
1: 您那个是偏头疼，
0: 偏头疼。
1: 我说这个是原来他们没有过。现在突然呢头痛啊头晕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左侧的这种突然出现的头痛，同时有的时候是伴有这个胸闷呀，还有胸前去疼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呢，您要高度怀疑呢，我是不是呢冠状动脉出了问题，冠状动脉缺血了，或者出现了急性心梗。这些信号呢都能够带给我们呢，我们能够去早发现早检查的一些信号。
3: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到很多的

0: 朋友会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为牙疼，而且包括我家里人去看牙齿的时候，他想拔牙，嗯，但是做了一个心电图，大夫就说，哎呀，年纪有点大，不太敢给你拔牙，因为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情况还不是特别的健康，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牙齿来说呢的这种疼痛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肌缺血啊，甚至心梗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就是主要是表现在也是左侧为主。而且这个牙痛来说呢，我原来没有过，吃止疼药呀，或者它是不缓解的。另外呢，我也具体不知道哪一颗牙出问题，甚至来说呢，你让牙医去看，他也发现不了。那这个时候你我们也要去警惕。
0: 但是很神奇，牙齿离心脏这么远，它是怎么就能传到一起的呢？
1: 因为牙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心脏来说呢，神经呢在脊髓那块是有交汇的，
0: 还有交叉。
1: 所以来说呢，大脑呢会误认为我们是这一块的问题。
0: 其实是心脏、啊，
1: 其实是心脏的问题，
0: 身体误判了。
1: 所以来说呢，它主要也在左侧，因为心脏也在左侧嘛。
0: 对，哦、是的，
2: 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啊。
3: 致命心梗来临前，往往会释放几大关键信号，最典型的是胸口周围憋闷疼痛、气短乏力。信号二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头痛、头晕或牙痛。第三是没有任何外因导致的恶心、呕吐。第四则是睡觉时经常呼吸暂停，或枕头需要越枕越高，心脏才舒服。信号五是体力突然间大幅下降。以上几点如果能及时加以关注，会大大降低心梗发生的概率。
4: 主任呐、啊，这个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就是做哪些运动能够防这个心梗。
1: 其实老年人呀、啊，你让他做太剧烈的运动也不行的。
4: 对，
1: 而且呢，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也挺忙的，要带孙子呀，要帮着家里去做饭呀，很多事情也都是需要他去出把力的。嗯，所以来说呢，其实你给他很多的这样时间段让他去锻炼，我觉得也是蛮难的。
4: 对，
1: 当然说呢。那你有时间更好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去跳跳广场舞呀、这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当然说呢，如果是我们基本上居家为主，这里有两个呢这个动作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平常呢去锻炼锻炼，让自己的心脏呢各种身体机能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4: 嗯，我们两个动作，
1: 对，
2: 现场学习，
4: 来，
2: 现场
4: 我老年人我一定要跟着。
1: 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来说呢，它就是靠墙静蹲。嗯，平常来说呢，在我们背后是一堵墙的话，我们要做靠墙静蹲的话呢，就是双手要打开，打开了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膝部呢要屈膝下去，这样的话来说呢，从老同志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坚持太长时间，当然说呢，后面有堵墙的话，它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个30秒到1分钟，然后每天呢只需要做3到4组就可以了。那这样来说呢，其实我们每天呢就是2到3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间呢，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2: 王老师有难度吗？
4: 30秒到1分钟，实际也不软呢。
1: 这样是。其实呢，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能塌腰，第二来说呢，我们膝盖呢不能太靠外或者靠内去屈。但是来说呢，老同志来说呢，我觉得您别做的太标准。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了。那这个动作其实来说呢，我们是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泵血，然后让我们的血压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调节，让心脏呢得到锻炼。所以来说呢，这个动作其实呢能够让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能强健自己的体魄，强健我们的心脏。
2: 所以循序渐进，慢慢
1: 循序渐进，慢慢来吧。
4: 对，
1: 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
4: 对
2: 第二个动作呢，
1: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挥拍动作，
2: 打羽毛球是吧，
1: 可以用羽毛球拍去做挥拍动作。那当然说呢，你没有必要挥的就像我们打羽毛球那种标准，对吧，因为你也做不到。所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以锻炼为主，那腰部来说呢，各种的各种力量来说呢，都要把它去结合起来，要身体呀、腰部呀、肩部呀都要去运动，这样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挥拍运动方式。
2: 或者觉得这个对颈椎特别友好，看球过来一个阻杀是吧，
1: 是啊，而且它也是一种有氧呢和阻抗呢相结合的一种运动方式。
2: 王老师你觉得难吗？
4: 不难。但是做的不标准它就不难。你要想做的标准就难，
1: 那就很难了。
4: 对，还有一个，这要在家里没把灯给烧着了。
1: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没必要拿球拍啊，拿本书啊，拿本
2: 假装的东西
1: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
2: 你拿瓶矿泉水这么抡也成了。
4: 对，
1: 所以这个动作来说呢，我们每天呢是做3到4组就可以，每次呢然后挥拍30下，然后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当然来说呢，您也别太剧烈呀，损伤到我们的腰呀，损伤到我们肩关节呀，老年人来说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4: 对，
1: 我们还是要去适度的以自己的体力呀，以自己的关节情况呀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锻炼。
2: 最
1: 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啊啊！
2: 身体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强度是合适的。
1: 对咱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可以随便的，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你要根据自己平常的我的腰啊，我的肩膀的情况呢。
2: 而且运动完之后的反应很重要，是吧？
1: 对，
2: 如果疼得厉害，那就说明过了。
1: 是啊，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大家最后挥到已经呼吸急促了。那么我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锻炼就过了。
4: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在那儿光是手臂，
1: 对，
4: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1: 全身动
4: 起来这才达到目的，要全身运动啊！谢谢主任，学俩动作。
2: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医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现在在治疗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前沿的技术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1: 心血管治疗的方面来说呢，其实内科呢外科呢它都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像这些年来说呢，从内科方面呢大家也知道，除了药物支架以外呢，那可能很多的这种病人呢出现了冠状问题以后呢，他反而呢现在用球囊呢是越来越多的，药物球囊。那么药物球囊呢能够粉碎呢我们这种粥样斑块啊，或者消除它粥样斑块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呢，我们通过球囊呢把它带到相应的这些部位再释放它，然后让这些这个粥样斑块呢得到一定的消除。那么这个来说呢，就是现在的非常新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现在心内科呢逐渐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我们外科呢一直来说呢都是搭桥搭桥搭桥，很多病人来说呢我们做不了支架了，那就需要去做外科搭桥了。那么对于这病人来说呢，原来呢大家都是要大开胸的啊，去开一个30公分的口子，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开开，然后去做一个心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呢，很多呢都是通过微创去搭桥，我们去做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肋间的一个小口子，就能够完成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搭桥手术。那么现在就是搭桥不但心脏不停跳，而且还能微创，所以这些来说都是我们心血管治疗的啊，尤其对心梗啊，那么治疗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方案。
0: 是的，以前啊我们说起心梗啊总是谈心梗色变，听心梗色变。今天我们听了严主任的分享哈，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心梗，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严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5: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节目了解到啊，早晨往往是心梗高发的时间段，空腹状态下血液粘稠度高，如果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起床过猛、不吃早餐、空腹运动以及排便用力这些容易诱发心梗的行为习惯。每天早晨缓缓起床后，应该至少喝一杯温水再开始一天的生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行，你就把我往沟里带吧。
2: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杨立仁的办公室里，
6: 她就是您妹妹啊。
2: 一脸沮丧的中统特务正在解释，
6: 给您找麻烦了。可我无论如何我也不知道她，我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左翼人士。我实在不是有意的，您看这不是逼着您大义灭亲吗？我实在不是有意的，这个女人太狡猾了。
5: 怎么了？你这些个雕虫小技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兄妹从来都是各走各的路，既然你把政府的监察委员送上了租界的公审会堂，好吧，那你自己去跟他打交道吧，我还真不管了。别以为从我的脸上能看出什么来。我给你的任务只一条，就是把这个掌握了核心机密的女共产党引渡过来，办砸了我拿你试问。
6: 这滚！这
2: 在杨廷鹤家，中统特务点头哈腰地出现在开门的梅姨面前。
7: 请问杨委员在家吗？杨委员在家吗？

0: 你是谁呀？您是？
1: 干嘛到？
0: 哦，公共巡捕房探员。
1: 巡捕房？你找谁呀？
0: 我就是来送传票的。打搅了。

0: 谁呀？
1: 啊，送船票的。
0: 船票？
1: 啊。
0: 给谁的？
1: 给杨委员的。
0: 说了什么事吗？
1: 不知道，莫名其妙。你说这租界里的洋人对咱平头百姓耍耍威风也就罢了，他凭什么传你这样身份的人啊？这不是把咱中国当自己家了吗？没王法了。
0: 这倒没什么，问题是干嘛要传我？
1: 是啊，他凭什么？我看你不能去，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身份，是吧？啊，
2: 梅姨取过船票，狠狠地丢进了纸篓里。

0: 在屋外，瞿妈妈站在杨廷鹤家门口，坚定地走了进去。屋里的梅姨和杨廷鹤惊讶地看着瞿妈妈，书房里的丽华惶惶不安，不知该如何面对。
1: 他是谁呀？
2: 去看看吧。
1: 嗯。
3: 太医，我知道丽华在家，我有话跟她说。
1: 啊，您是
3: 熟人。
1: 啊，来，请坐，请坐。
3: 啊，谢谢。这房子很不错的，中西合璧，样样齐全。

啊，太姨，嗯，你忙你的吧。嗯，建秋，给阿姨拿点水果。

0: 谁呀？一个老太太来见丽华。老太太？一个斯斯文文的老太太。你说怪吧？我还没开口说话呢，她就知道我是谁。
1: 丽华，丽华，我知道你在家。

他们也给我传票了，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都3天了，关在英国巡捕房里。 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还能为什么？我都打听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是被人认出来了。被人认出来了，谁？还能是谁？一定是他。我去给他打电话。 别着急，丫头，你不能一下子把人家逼到墙角里。这口还不是死扣，慢慢解，能解开。这一条不能让他们引渡，引渡了就成死扣了，那就谁也解不了了。

0: 出来了。啊，这一定是丽华他爸了。打搅了，打搅了。
1: 你是？
0: 我是丽华一个熟人的妈妈。啊，真喜欢你们这个房子，中西合璧，样样齐全。哦，留步留步，门口有黄包车，方便得很。那我就不打搅了。

0: 在杨丽人的办公室里，丽人对着电话说道：
1: 哦，刘华，我也不希望我的抓捕对象是一个熟人，那可他偏偏就是，我能怎么办？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放虎归山的事我不会再做。那至于你做什么，我管不了。你是监察委员，刘华，我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你，千万不要站到领袖的对立面去。丽华，你别说了行不行啊？哦，错了错了，我还以为是我的妹妹呢。您说，楚才。这个王八蛋直接捅到你那儿去了。知道，我知道此事关系到共党中央与江西朱毛共军的联络渠道。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引渡过来。至于克拉肯那儿，我们已经攒够了足够的本钱，要说难度，恐怕还是来自我那个妹妹啊。

0: 巡捕房内，丽华一袭套装，庄重地坐在克拉克上尉的对面。
1: 非常荣幸能请来归我政府检察委员作证。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2: 是的，她是我旧日的同事。
1: 她叫
2: 祝明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名字。
1: 那，谢谢你。今天的公务晚了。
2: 这么说，你们可以释放他了？
1: 也不可能，很可惜，这就是他其中一项指控不成。
2: 还有别的指控？
1: 有。
2: 什么指控？
1: 非法携带、持有、非法文件。

0: 就这么几个字，你就要抓人家？
1: 中国字非常神奇，就几个字能代表很多内容。
0: 我能见他一面吗，上尉？
2: 可以。
3: 丽华等在巡捕房的会见室里，不一会儿，克拉克带来了靠着的瞿霞。
4: 说你的名字还真管用，不然在这里的犯人是不让随便见客的。
0: 瞿霞，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的忙。
4: 是吗？也许是我错了，原来你们妇女民意代表并不代表共产党人。
0: 太马虎了，你怎么能留下？这么关键的几个字呢？
4: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就凭几个字，就可以随便的抓人、杀人？
0: 我并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做法。
4: 当然了，他们需要你来做掩饰，需要用鲜花来掩盖屠刀下的斑斑血迹。
0: 瞿霞，你太刻薄了，
4: 是直率。
0: 随你怎么说。反正在我看来，你们要走的路并不是天下唯一的路。
4: 也许吧，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驾求索，却不会半途而废。
0: 你是在说我吗？
4: 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吗？
4: 我没兴趣，
0: 你要知道，瞿霞，莫斯科不是天堂。我到了那儿，我才真的知道。
4: 告诉我，什么地方是天堂？啊？这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去了。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什么时候都是。
4: 一个忙好吗？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
4: 把我现在处境告诉孙夫人，我不想让他们引渡得逞。
0: 你提醒我了，孙夫人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她几次都打听过你。
4: 对了，李金他现在很好。多亏你，他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2: 时间到了，
3: 丽华走出巡捕房，上了自己的车，对司机说，
0: 走，马上去夫人那儿。
5: 对不起，杨委员，我的上司命令我，只能送你去他那儿。
0: 你是谁？我的司机在哪儿？我问你呢，你要带我去哪儿？停下，听见没有？
3: 徐恩搬家了，他面色沉重地在新家里低着头抽着烟。
6: 丽华，他没有帮上忙。
4: 也就是说，这口没人能接了，成了死口了。
6: 妈，我想丽华。已经尽力了。
3: 这是一个豪华的别墅，门窗紧闭。丽华试着要打开门窗，但是都未能办到。
0: 开门，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3: 而此时在租界会审公堂，一声起立的长呼声中，租界法官及中方法律人员进庭入座。旁听席上，一批中外记者纷纷起立，克拉克上尉便衣也在原告席上起立，法官坐下后全体坐下。
7: 被告姓名：
4: 徐翔。
7: 租界警方控告你从事非法政治活动，你知道吗？
4: 我只知道他们非法拘禁了我。
7: 租界探长克拉克上尉陈述案情。
8: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ourt, I present to you.
4: 法官大人，请原谅。上尉先生，你的中文不是很好吗？
8: I apologize, madam, but this is a cou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4: 别忘了，这里可是中国的领土。
8: As I said, 去下。
3: 门开了，一个女特勤手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9: 你是什么人？
3: 托盘上是饮料和精美的食物。
9: 我不清楚，杨委员，
0: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9: 我也不清楚，杨委员。
0: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知道吗？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为了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1: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罪证成立，受录卷宗。被告人曲霞，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法官大人，我认为克拉克上尉所提供的罪证荒唐可笑。
5: 你指的是这个吗？
6: 他只不过是个汉字。不要说克拉克上尉，他无法证明这是我写的，就算他能够证明的话，我也看不出他是什么罪证。如果租界的安危已经脆弱到连这十个字都无法承受的地步，那简直是对你们所谓西方文明的巨大讽刺。
7: 我想提醒法官注意，那只是嫌疑人携带文件的残余部分。
6: 这种残余部分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7: 就是这几个字，完全可以证明那些被你吞下去的部分确实存在过。四方路上成衣店的寿衣小姐目睹了你拒捕销毁文件的过程。我想问问小姐，那些被你嚼碎吞下去的红色文件是什么口味？是香还是甜呢？就是这十几个字也不是普通的汉字。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红衣军团是什么？就是在江西地区与政府军屡屡激战，而且至今仍然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所以法官大人，万物听信嫌疑人的狡辩，该犯的大部分的罪证由于机密的缘故，我们不便向外透露。
6: 在南京的官方报纸上，朱毛至少被击毙了三次。我不明白，这一支完全已经不存在的武装力量怎么还能对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危害？请问这位先生，是你在撒谎，还是南京的官方报纸在撒谎？法官大人，如果法庭一定要将我定罪的话，那就等同于将一个无辜的中国青年的心完完全全地推向红色革命这一边。如此荒谬不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值得被中国青年所拥戴的，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4: 双方法官当庭简单地进行了交流，瞿霞默然冷眼地等待，记者们也在等待，丽人走进法庭，他也在等待。
5: 起立！公共租界归审公堂是3928号宣案，法庭宣判如下：认定嫌疑人屈霞有罪。应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法律请求， 准予引渡。退庭。
4: 记者们冲了上去，丽人吁了一口气。这时国民党军警出现了，徐霞被两名红头阿三拉起，穿过人丛和闪闪明灭的照相机，带到了国民党军警面前。红头阿三摘下了徐霞的手铐，国民党军警上前用带来的手镣脚镣铐住了徐霞。一直从容不迫的徐霞昂然面对记者的镜头以及杨丽。在中统的别墅，门打开了，丽人手持一份当天的报纸走了进去。
6: 你们太瞎做了。
8: 我有什么办法？南京找我要人，明天就得给他们送过去。怎么，你还想见他？
6: 你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见他？
8: 不见也罢，连我都怕再见到他。
6: 你太虚伪了，你不是要统一思想吗？有本事你把他也统一了呀。
8: 丽华，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在广州的时候我几乎就要爱上他了。
6: 你胡扯，你是在安慰我是吧？还是你自己自作多情啊？
8: 我是有自制力的。当我发现李青一直在暗恋他，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6: 李青爱他？
8: 你以为咱们的弟弟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光靠屈原一个人的步道就能打动他？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意，因为二者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二者而献身。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吗？否则你怎么会喜欢像董建昌那样的粗人？
6: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这回可真是夺走了你弟弟的爱。
8: 对共产党，你可以消灭他们的生命肉体，却无法消灭他们的献身理念。你幸亏离开了，否则今天很有可能在法庭上见面的就是我的兄妹。如果我认为有必要，你还要在这待上一段时间。
6: 你没有权利监禁我。
8: 好，你可以向楚才递送你的监察报告，他批准我可以换个职位。
6: 你保证你们不会判他死刑？
8: 我什么也保证不了，因为我现在说话已经不算数了。
6: 如果你说的不算，那我就去找孙夫人。
8: 随你的便，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0: 齐恩默默地坐在桌前，面前摆来一张瞿霞被捕的报纸。瞿妈妈轻轻地扣了扣门，推开后身后跟了一个来人，来人的后面跟着林娥。
1: 瞿，这是你的新助手林娥同志，我们派他来接替瞿霞同志的全部工作。
2: 你不用介绍了，他是我挑来的。总统的无线电学校毕业了。
3: 刚完。
2: 总统录取你了吗？
3: 没有。
2: 你把这个送到交通科吧。知道地方吗？
3: 我想我知道。

0: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1: 我在找一个人，我想跟他结婚。
0: 跟我来吧。
2: 老李，这是不是太残酷了？是不是太残酷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咱们走吧。我跟你说啊，我妹妹的板凳还是热的。贝满呢？朱茂红军在中央的位置越来越重了，一刻也不能断了联系。屈亚同志的联络地点和联络方式已经全部改换，我相信你能理解。

0: 在南京陆军监狱。丽人由人陪同着疾步穿越层层铁栅走来，丽人被震撼了，他扭过头对着陪同说道：
1: 你们陆军监狱指挥这个？
2: 没办法，中调局都急着要他的口供，可这女人都扛了三天了，
1: 别把她折腾死了。孙夫人已经上书领救。给自己留条后路，懂吗？对付这样的女共产党，用刑没有用。
2: 好吧，我去找高孟处长。
1: 我希望你们陆军监狱能成为感化院，而不是屠宰场。
0: 远处走来了一直在观察着他们的楚才。
3: 正所谓世间数百年旧家，

0: 一年之后，在中统上海站杨丽人的办公室里，他正在仔细打量着对面拘谨的林娥。这样的甄别录用已经推迟了整整一年，林小姐不会有什么意见吧？有点
1: 不服气。
0: 是吗？
1: 那些不怎么样的同学早就工作了。
0: 林小姐，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湖南人。
2: 老家在湖南，生在上海。父亲在怡和银行工作，去年年底被调到天津怡和银行做经理，妈妈和妹妹都过去了。你怎么没过去？
0: 没意思，朋友和同学都在上海。
2: 哦，我注意到林小姐，你一直围着那么个围巾，难道你不觉得热吗？啊？<笑>
0: 我这里有道疤，已经习惯了。哦，啊，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你的美丽。我听方教授说，在整个无线电训练班，你的成绩最好，发报、收报、议电三项全是高分，我很吃惊啊！没想到无线班的状元。
1: 是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秘诀没有？没有什么秘诀，也许是遗传吧，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密码无非也是数字，也是排列组合。<笑>
0: 有意思，有意思，你的回答，嗯，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去年为什么不第一批就录用你？ 你们这个校长啊，在搞男尊女卑。有男朋友了吗？

0: 你一定要回答吗？那就是有了。嗯，做什么工作的？父亲的学生。哦，银行职员。有时间你给他捎个话，就说我请他喝咖啡。你不要误会。
1: 我们已经录用你为上海站的无线电报员。我这个做主任的，应该对我的每一位下属都有所了解吧？录用我了？
0: 对，中统的上海站的无线设备是在全国里面最先进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当然得留下。 一会儿你就去陈科长那儿进行一下履历登记，他会告诉你中统的所有纪律和规定。

0: 请接南京43377。别慌了，我是你哥。今天晚上我不去南京了，我这有个约会，工作约会。 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时不知内，必有方草。
1: 打入中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在屈恩家，宁娥盯着踱步沉思的屈恩。
1: 这儿的工作你不能再干了，两条线不能交叉。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1: 从明天开始，你必须有新的身份，独立的住所，要能经得起对方的审查和甄别。
0: 提出来想见见我男朋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在银行工作。既然你夸下了海口，我们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人选，配合你。你看啊，就两件事吧，独立的身份，银行身份的男朋友。 我们会通知特科今天给你办齐了，你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你哭什么？
2: 在这儿工作一年多了吧，有些悲哀。
0: 悲哀，这是从何说起啊？
2: 我知道，没有谁是不能替代的。

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内，说换掉就换掉。 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0: 我本来可以说，我没有男朋友的，可是我说过我有，居然我觉得我有。
1: 去了将来的一些麻烦，宁儿，你说的对，我们在一起工作都快一年多了，就像一家人一样，猛一分开，我也受不了。
0: 我不想离开你，我真的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是石头，我早就感觉到。可是我觉得我是你的领导，和自己的下属有感情纠葛，这不大好。宁娥仰脸看着屈恩，屈恩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搂住了他。不过现在没事了，我们就要分开了。
2: 再给你添麻烦了。没关系，我妈她很早就给我提过这事儿，她只会高兴。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0: 谢谢你们救我上来，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0: 占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2: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3: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5: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3: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寄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9: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上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

0: 锦川城，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阳。

而知也，不雅。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

0: 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你，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什么？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3: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该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第二年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

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

0: 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说来任务，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都把你们保护起来，好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地拍，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受。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25: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15: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

0: 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啊！
14: 来来来来。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走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0: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袁咏斯切莫说，
1: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0: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

0: 钱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吃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1: 被打压。这不是我拍的吗？被盗用。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2: 好的，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0: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0: 先不发货。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2: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3: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4: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5: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5: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6: 再坚持一把。
5: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督等方面内容，
6: 我们一定要发。
1: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8: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9: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0: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2: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11: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3: 不是牛奶，
4: 笑什么？带她去剪一把香菜。
3: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

0: 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拉链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
1: 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骄傲。
4: 看看这里没死没刻的快乐，
5: 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7: 考的非常好，好，周星哥是考的非常好。
8: 生日快乐，好，生日快乐，你们。OK OK。哎呦，
7: 吃了三块，
8: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7: 刘飞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0: 我眼泪擦了，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0: 因为说会。
10: 明天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天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好。
11: 小座位，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新闻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刘翔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18: 你若被吓，
20: 诈骗必不了。
19: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
23: 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停要去干。
25: 最终把你钱来骗，
2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7: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4: 跑男千万别裸聊，色字头上一把刀，
35: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
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8: 恐怖识别诈骗嘞，
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

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

0: 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5: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7: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8: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9: 不去。
18: 哎，
19: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8: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9: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9: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8: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9: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

0: 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
2: 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讲文明，树新风。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激活免疫力的维生素 C， 每天一个青椒就能补足。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好好睡觉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从今天开始，请早睡一个小时。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塞牙可能是你的牙在喊救命，别不当回事儿。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激活免疫力的维生素 C， 每天一个青椒就能补足。听众朋友，维生素 C 呢，是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营养元素之一，作为强抗氧化剂和辅助因子，参与人体抗氧化应激、免疫调节和器官保护等，对免疫功能有一定的益处。近日，国际医学期刊《自然通讯》上一项研究称，维 C 呢，能够有效地激活免疫系统。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可以识别并且清除人体内的肿瘤细胞，但是肿瘤细胞具有免疫逃逸机制，能够抑制免疫系统，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医师博士陈梦婷说，从尊重医学的角度来说，维生素 C 的抑癌作用还需要针对剂量、给药方式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营养优势。一是能够促进钙、铁、叶酸等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第二呢是抗氧化，保护细胞和 DNA 免受损伤。第三，调节免疫功能，促进白细胞活化，增加抗体产生等等。长期缺乏维生素 C 会出现免疫力下降、牙龈出血、皮下瘀斑、口腔溃疡、伤口难愈合等一些症状，并且呢，可能引发心脏病、糖尿病、肿瘤等多种慢性疾病，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更是需要注意补充。第一种呢，是压力大的人。压力不仅会导致身体对维 C 的消耗增大，还会让身体分泌出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浓度适当的时候，它可以让人产生斗志对抗压力；浓度过高，会令人产生莫名的焦虑、紧张、易怒等负面情绪。维 C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浓度，缓解负面情绪。第二呢，是吸烟的人。一方面呢，吸烟的时候，人体自由基、尼古丁等一些有害物质增多，会增加维 C 的损耗。另外一方面呢，长期大量吸烟的人容易出现维 C 的吸收障碍，这些呢都会加剧维生素 C 的缺乏。第三，运动量大的人，高强度运动会导致维 C 的消耗增加，运动时流汗也会流失一部分维生素 C。第四，饮食不规律的人，很多人三餐时间不固定，经常吃外卖，果蔬往往摄入不足，很难从饮食当中摄入足量的维 C。第五，缺铁性贫血的人，植物性的食物当中，三价铁没办法被人体直接吸收，维 C 呢可以将其转化为能够直接吸收的二价铁。所以补足维 C 对改善缺铁性贫血非常重要，尤其是素食人群更要重视维 C 的补充。第六，骨质疏松的人，研究发现高膳食维 C 摄入组相比低摄入组的骨密度要更高，骨折风险会更低。第七，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因为胎儿发育和婴儿哺乳的额外需要，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更容易缺少维 C。相比于普通人，母乳喂养的妈妈每天要多摄入50毫克的维 C， 孕妇需要多摄入15毫克的维 C。当然，医生也提醒，维 C 呢不能够盲目的吃，过量服用会适得其反。首先是过量服用会引发结石。维生素 C 被人体吸收之后，产生的代谢当中有草酸盐，过量的摄取维生素 C 呢，会增加草酸盐的排泄量，其结晶呢可以引起泌尿系统结石。有研究发现，如果说每天摄入超过3克的维生素 C， 一周之后呢就会出现泌尿系结石。第二，五类人群要慎补。消化道溃疡者、贫血患者、痛风患者以及儿童、孕妇，这几类人群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每天补充别超过1克。如果说摄入果蔬的食物有限，营养比较单一，可以额外的补充适量的维生素，但是呢，也应该每天少于1克。普通的维生素 C 片呢，一般每片是0.1克，每天补充问题不大。市场上的泡腾片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比较高，有的达到0.1到1克，如果每天泡2片，很容易超量。提到补充维生素 C， 很多人想到的是猕猴桃、橙子等。中国注册营养师李媛媛表示，青椒的含量远远超过这些水果，是名副其实的补充维生素的高手。青椒呢，又名甜椒、灯笼椒、柿子椒、菜椒等。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每100克的青椒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

为130毫克，在常见的蔬菜当中位列第一，比猕猴桃、草莓、橙子等要高很多。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的重量为120到150克，可以提供156到195毫克的维生素 C。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人每天应该摄入100毫克的维生素 C， 达到预防慢性病效果的摄入量为每天200毫克。由此可见，每天一个青椒就能够补足维生素 C， 甚至能够达到预防慢性病的建议量。除了维生素 C， 青椒呢还富含叶绿素。研究发现，这种植物化学物有助于抗氧化，并且呢能够清除重金属污染，减轻黄曲霉毒素的致癌性。青椒本身口感是甘甜清脆，直接凉拌不仅好吃，还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 搭配肉片、豆干急火快炒也是不错的选择。建议急火快炒的时候淋入适量的醋或是柠檬汁，有利于保护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呢是耐酸不耐碱，酸性条件下会比较稳定，也有助于青椒当中的钙、镁等矿物质的吸收。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好好睡觉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今晚起，请早睡一个小时。最近心情不好，身体不舒服，总觉得累。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能需要好好睡觉。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那就是希望、睡眠和微笑。睡觉呢，可能是我们最低成本治愈自己身心的方式。甚至有朋友说自己亲身经历发现，生活当中很多情绪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好好睡觉来缓解。所以说呢，好好睡觉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如果您免疫力差总生病，那就去睡觉。有的人免疫力差总生病，一换季或者是流感季，别人都没事儿，他先感冒。其实呢，免疫力差和睡眠息息相关，睡眠不足则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研究人员介绍，睡眠质量低会影响细胞激素或阻碍，从而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很多人想减肥多年都瘦不下来，可能是你的睡眠问题。2022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发表一项研究，给许多深陷减肥苦海的人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好好睡觉可以帮助减肥。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体内的饥饿素水平会提高，而瘦素水平会下降，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的双重增加。睡眠呢，是影响我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呢，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表示，睡眠障碍会导致人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生，比如说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研究发现呢，睡眠时间过短与癌症风险的升高密切相关。其中呢，睡眠时间短的人身体健康状况更差，日常睡眠小于6小时的人患癌的风险会升高41%。研究人员表示，睡眠时间短会导致睡眠觉醒周期紊乱，进而

0: 损害生理功能，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很多人熬夜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得很差，皮肤分泌大量的油脂、浮肿，甚至出现细纹。不好好睡觉呢，的确会加速衰老，导致颜值的下降。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的身体的生物年龄提前衰老9个月。发烧、感冒去看医生，医生经常会让你多休息、好好睡觉。其实呢，睡眠在很多疾病的康复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生病期间，好好睡觉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和修复。在睡眠过程中，免疫系统能够更高效地清除病原体和损伤细胞，从而让身体更快地康复。从今晚起，请早睡1个小时。研究发现，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以后睡觉，或者是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慢性心衰的风险均显著增加。与早晨6点起床的人相比，8点才起床的人出现慢性心衰的风险会增加53%。坚持早睡呢，皮肤确实是会变好。睡眠不足会使皮肤的细胞的各种调节能力衰减，影响表皮细胞的活力，容颜早衰，面色无华，过早的出现面部的皱纹或色素斑，肢体皮肤粗糙干涩，脱屑较多，毛发脱落蓬垢易断失光。睡眠不足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诱发应激激素的释放，从而提高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睡眠时间每天大于7到8小时，记忆损害相关的蛋白几乎没有沉积。睡眠时间每天介于6到7小时之间的，记忆损害相关蛋白的沉积明显增加。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痴呆相关的蛋白则会成倍的增加。早睡的人血压更平稳，经常熬夜会造成体内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还会导致血压升高，出现心脏的负荷压力增大。早睡呢，对控制血糖也是有帮助的。常熬夜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的皮质髓质亢进，影响体内激素水平，内分泌节律被打乱，影响胰岛功能，更容易导致2型糖尿病或其他代谢疾病。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塞牙可能是你的牙在喊救命，别不当回事儿。塞牙呢，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不过呢，大多数塞牙都可以很容易的用手指、舌头或者是牙线清理出来，所以呢，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其实是有缝隙的，不过呢，这些缝隙是隐藏的。一颗牙紧紧挨着另一颗牙，彼此之间的牙缝能够感知得到，但是很难用眼睛直接看到。因此呢，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自由地通过牙缝，正常的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的。 如果你开始频繁地出现塞牙，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你的牙缝变大了。造成牙缝变大的情况主要有三种。第一呢，就是牙齿缺损。当牙齿如果发生了蛀牙、折断、磨损等情况，就容易让牙齿和牙齿之间原本紧密的状态被破坏，食物呢就容易嵌塞在牙齿缺损的部位，比如说蛀牙的牙洞里，而且很难被清理出来。第二就是牙龈退缩。牙龈退缩的原因呢有很多，最常见的是牙周炎。牙周炎可不能掉以轻心，当牙齿周围的卫生变差，牙结石堆积在牙齿和牙龈之间，会持续地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当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原本牢固支持牙齿的牙槽骨还可能发生吸收，最终呢，牙龈就会跟着牙槽骨一起萎缩下去，形成黑三角。此外呢，机械力的持续创伤也会导致牙龈退缩。比如说塞牙之后呢，使用坚硬的竹签来挑牙，使用过硬的这种刷毛的牙刷用力的刷牙，都可能会导致牙龈造成损伤，造成牙龈退缩。最后呢，随着年纪的变大，同样呢会出现牙龈退缩，只是这种生理性的退化进展非常缓慢，比起前面两种来是微乎其微。不过呢，当牙龈最终逐渐的退缩到一定的程度，牙齿和牙齿之间还是会出现黑三角。牙缝变大的第三种情况是牙齿移动。当牙周炎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不仅会出现牙龈退缩，还会引起牙齿松动，最终呢，牙齿的位置还会发生移动，这也会让原本的牙缝越来越大。那么频繁的塞牙还有救吗？明显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让它消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治疗塞牙，首先要搞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塞牙。当牙齿的硬组织本身出现了缺损，进而造成的牙缝，是可以通过补牙、做嵌体、牙冠修复体来掩盖的。缺损小的可以直接用树脂补牙，缺损较大的还可以通过嵌体、牙冠修复体等进行修复治疗。如果是因为牙周炎、外伤等导致的牙龈退缩，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做牙周基础治疗加上牙周手术来修复。但是当全口牙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牙周炎的状况，多数牙齿之间都出现了大牙缝之后，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再恢复原本的紧密排列的。因此呢，预防塞牙、预防大牙缝的出现比治疗它更重要，也简单得多。首先呢，定期做好牙科检查，如果发现有蛀牙和牙齿的硬组织缺损，尤其是发生在牙齿相邻面的蛀牙，要及时补牙。小洞不补，最后变成大洞，难度会增加，也更容易出现无法挽救的牙缝。其次呢，就是要定期洗牙，每一年左右呢，找医生洗牙，清理一次牙结石，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对于牙周炎比较严重的，可以适当的缩短洗牙的周期，并且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层的牙周刮治。总之呢，洗牙之后的牙龈会更加的健康。当牙结石去除之后，牙龈退缩的进度其实是被遏制了。如果不洗牙，牙结石继续的压迫牙龈，只会让牙龈越退越低，越退越快。另外，当牙结石去除之后，牙缝之间更容易被清洁，新的牙结石形成的速度也会慢很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 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0: 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0: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水

0: 力、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 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冉元顺在全省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王清县主持，张新明出席。
2: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力量。今天请听中共安庆支部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
2: 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
1: 我省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上午，全省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元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创造更加有利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淮北市、阜阳市、六安市、安庆市和6家省直单位分别做了汇报，其他省辖市和24家省直单位做了书面汇报。梁元顺在讲话中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民生，事关稳定。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梁元顺强调，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

0: 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规划执行力，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严督实导，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下午，省长王钦宪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王钦宪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谷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钦宪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检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2: 在安徽的革命史上，有这样一座不起眼的老屋，它藏在安庆的寻常巷陌里。103年前的冬天，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蒲家老屋，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点燃了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革命的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请听报道。
3: 1923年冬天，十位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这是安徽最早成立的城市党组织。
4: 在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纪念馆，随着讲解员郭振亮的详细介绍，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第一把火前辈们的光辉形象在记者的心中愈发生动。1923年1月，陈独秀委派安徽籍中共党员柯庆施从上海来到安庆，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编辑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魏敏：
5: 柯庆施利用新建设日报开展宣传和教育，团结了一批安庆及周边的地区的先进青年，建立了安庆和芜湖的团组织。特别是他吸纳了沈学濂的骨干分子入团，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4: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经过反对曹锟贿选和教职员索薪等一系列斗争的考验后，得到了极大锻炼，团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到1923年11月底，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陈独秀写信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1923年12月初，柯庆施选择了位于安庆北门外的蒲家老屋召开建党会议。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科科长霍黎颖。
6: 朴家老屋是陈独秀的表弟朴德志、朴德义的老家，它的隐蔽性和可靠性相对有保障。老屋它是位于北门后街的孝子坊上，人少僻静。老屋的后门十分的隐蔽，它直通北门，出现问题的时候方便直接撤退。
4: 1923年12月，柯庆施、王步文、蒲德志、许基慎等十位年轻人走进蒲家老屋。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陈独秀的来信，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方庆寨：
7: 中共安庆支部的成立，预示着安徽的史官层次升起，是安徽的大事变。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以后，先后在造币厂、织布厂、纱布厂和转转码头的工人中开展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发动工人开展工人斗。
4: 安庆支部犹如星星之火，从此党组织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安庆支部与后来的安庆特支、安徽地委、安徽省林委、安徽省委一脉相承。支部成员王步文成长为首任安徽省委书记。105年风云激荡，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锚定高标准建设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接续奋斗。2025年，安庆经济总量跃升至3306.1亿元，汽车及零部件、化工及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双双突破1000亿元，连续4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桥班学生王子月：
8: 安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站在蒲家老屋，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要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奋斗去延续这曙光，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1: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
0: 6月8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显示，随着苏州市710多万亩小麦顺利抢收，标志着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2: 在苏州永桥区的这块单产提升示范田，专家经过实打验收，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再创新高。安徽华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种人员刘飞：
9: 从我们这块这个原种繁殖田来看呢，我们这个一棵麦10号花生865，一个呢没出现倒伏情况，第二个呢没出现碎发芽情况，突破这个800公斤。
2: 麦熟一赏，贵在争抢。今年全省夏收呈现进度快、积聚足、损失低、保障好的四大特点。夏收开始前，省里就制定了小麦抢收工作方案，落实落细抢收工作，强化包保服务指导，设立362条绿色通道、549个保供加油站、230个接待站，抢收高峰期做到昼夜抢收、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10: 投入了16万台收割机，储备应急收割机3.3万台，最高一天收830万亩，集中收获期仅用8天就抢收了3630万亩，占总面积的85%，接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2: 下一步，全省将全力抓好夏种夏管，确保秋粮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再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伴随着夏粮抢收工作圆满结束，连日来，安徽各地正有序开展夏粮收购工作，旨在切实将农民的好收成转化为好收入。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这两天在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车辆来回穿梭，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合理的价格、贴心的服务让卖粮农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收粮户卢宗元：
12: 到这里卖粮食，从验制到领钱仅用20分钟，价格公道，计量准确，服务贴心，让我们卖得放心。
11: 受前期降水影响，给皖南各地小麦收购工作带来挑战，安庆市各粮油收购企业高效开展粮食收烘作业，以专业化全链条收烘服务，帮助农户稳收成、增收入。 安徽正阳生态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全忠：
13: 我们是收购、供干、销售一条龙服务，不管是种粮大户的、大批量的，还是小农户的、零散的，都能高效处理。
11: 今年滁州天长市小麦播种面积104万亩，估计总产量超40万吨，新麦呈现产量、品质、收购价格三走高的良好态势。当地粮食系统提前统筹，腾空消杀苍蝇30多万吨，足额筹备2.7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确保下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天长市平安粮库主任王昌柏：
14: 通过广播、短信等方式，让农户了解今年的收购政策和价格，同时腾出了20000吨的仓蝇，严格依规验粮定价，全面落实新冠对付政策，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1: 阜阳、宿州等市通过腾仓并融、正银企联动，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收购一线，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实现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建设银行林权支行客户经理部普惠经理徐思雨：
15: 组织专业团队对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一对一对接，简化办贷流程。目前我们已为全县多家粮食收购企业提供了3000万左右的信贷支持。
11: 宿州市萧县发改委副主任王德然：
16: 开通下粮收购绿色通道，阻止转向土沙族、全覆盖群差，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和受粮农民的合法权益。
11: 六安市积极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及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收购，同时协调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多方筹集收购资金，多举措确保下粮收购、运输、储备等各个环节顺利进行。六安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区粮食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叶明书：
17: 自缴数量款兑付、质量标准执行、质量安全指引等重点环节，全力维护下粮收购市场秩序，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安徽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不断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增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8: 在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工程师正加紧开展智能机器人产品的研发与调试。作为一家科创型企业，企业长期面临研发投入大、资金周转压力突出的难题。就在几天前，一笔100万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补资金，通过免申吉祥政策直接拨付给了企业。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9: 以往申请各类惠企补贴的流程，整体感受是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我们需要自己找政策、提交材料，还需要多次往返补充。
18: 依托大数据平台自动比对、精准匹配，安徽以免申吉祥推动政策兑现，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企业只需在线确认账户信息，资金就能快速到账，真正做到零申请、零材料、零跑腿。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9: 政府把政策红利主动送上门，我们只需要开门签收。近几年我们企业获得了包括免申吉祥在内的各类奖补资金，已经累计超过了600多万元，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入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18: 在全面推行免申吉祥的基础上，安徽还在全国率先探索财政加金融协同新模式，将企业享受的财政奖补信息转化为信用凭证，创新推出纯信用高效率的免申贷产品，让政策优势转化为融资优势。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免申吉祥已累计兑付财政资金249.1亿元，惠及企业4.7万家，其中今年以来已兑付7.8亿元，惠及企业2200多家。自3月16号全省首单免申贷落地至今，全省已累计发放相关贷款56.26亿元，惠及1437户企业。安徽省财政厅绩效处副处长徐顺：
20: 持续扩大政策覆盖面，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让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精准滴灌，切实把财政的输血支持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造血动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日前，合肥肥西县建筑领域开展安全演练，演习模拟建筑工地发生一起物体高坠砸伤工人事故。事故发生后，项目工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0: 组织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将伤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100多名建筑领域代表应邀观摩安全演练，筑牢防控余危的安全防线。安徽建工三建集团、安大未来学院一组团、三组团项目执行经理姚国辉，
1: 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紧盯危大工程深挖隐患，闭环整改，同时强化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力守住施工安全红线。
2: 针对夏季大风雷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特点，九华山风景区花台索道、天台索道、百穗公缆车联合组织开展高空索道应急救护演练，模拟索道机械设备突发故障，4名游客被困，现场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历时40分钟，高空施救、险情报送、故障检修等全流程工作顺利完成。九华旅游花台索道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振龙。
3: 目的就是锤炼队伍，快速取证，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从严从细落实全域安全管控措施，确保夏季索道安全运营，为广大游客平安出游，保驾护航。
1: 安徽多地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本领。宿州灵璧县在伟集镇组织开展服装加工作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模拟了因布料、成衣堆积引发火灾，相关单位快速参与救援过程，重点检验各单位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决策指挥、协同作战、科学施救、现场管控、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关键能力。
4: 灵璧县消防救援局迎宾北路站站长付继恒，
5: 通过演练，我们既看到了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成效，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实战化训练。
1: 不断提升队伍攻坚打赢能力。芜湖湾景区应急管理局、湾景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近企业主题宣传演练活动，围绕企业常见火灾隐患、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重点针对生产车间、仓储物流、办公区域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6: 芜湖石笔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李国勇，
7: 但今天消防员给我们讲了一些消防知识之后，我才意识到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平时工作中也会更加注意安全，规范操作流程，及时发现或上报身边的隐患。
1: 六安市静安区消防救援局日前走进六安技师学院，紧扣校园防火实际，围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演练。
8: 六安技师学院学生胡嘉欣，
9: 新手操作灭火器、消防栓掌握了火场逃生和初期灭火的真本领。
1: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深入辖区养老院，带领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重点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电器线路是否符合规范，确保消除火灾隐患。
10: 亳州高新区牡丹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马威。
11: 按照小万年重点单位的要求，技师的小初罕见隐患。另外呢，采取这个定期对护工人员、管理人员进行粉剂培训，掌握必要的指示和技能。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本是可以变现的生态资产，但一场山火一次重灾就可能让多年的碳汇预期化为泡影，如何给森林的呼吸上一份保障？
12: 池州石台国有林场用碳票加保险的组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安徽台报道，
13: 上海五星铜业是一家新材料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陈庆建一直面临着减碳降碳的压力。在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最近他们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购了500吨来自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的省级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让他松了一口气。
12: 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庆建，
14: 市面上的碳汇产品很多，但安徽这套碳票体系很靠谱，所以我们才敢从上海买到安徽来。
12: 陈庆建说的靠谱，主要就是今年年初安徽在碳票领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碳票保险。安徽省林业局碳汇工作小组工作人员李爱晴。
14: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三氯滑坡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碳减排量达不到一个预期这样的效果。
12: 有碳票没保险，一直是困扰石台县国有林场当家人殷志军的一件大事。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

0: 负责人殷志军。
1: 没有保险了，他们要拿出去交易抵押，买家就会问林子烧了怎么办，银行就会问坏账了怎么办。
0: 如何让殷志军他们心里底气更足，让森林的预期碳减排量更有保障呢？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林业碳汇试点市，今年年初池州市就创新性的推出了碳减排量保险项目，将森林的预期实现碳减排量作为保险标的。当因自然灾害导致林木损毁、碳汇能力下降的时候，承保单位就根据实际损失赔付金额给林木所有人。池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文海。
2: 我们牵头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和运作模式，明确了保险标的、理赔机制等核心要素。
0: 不仅如此，为了给碳票保险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并解决过去森林碳减排量人工测算难、成本高的问题，该保险项目还首次在碳汇测算领域使用了 AI 遥感技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贝贝，
3: 就像是在给森林啊做一个连续的高清的体检。那卫星呢，从太空中就是拍摄了大范围的影像，由人工智能这个 AI 将数据转化成森林碳储量的信息。
0: 项目刚一推出，石台县国有林场就头一个进行了投保，以每年1.66万元的保费撬动了208万元的风险保障。殷志军在吃下定心丸的同时，很快就尝到了上保险的甜头。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殷志军：
1: 碳汇购买有保险兜底，那个买方买的就放心，在同等条件下呢，愿意优先考虑我们这张带保险的碳票。
4: 样
5: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幼年时在社会的关爱中温暖成长，长大后回到福利院扎根特教岗位。从福利院的孩子到福利院的老师，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以爱传爱的青春答卷。安徽台报道。
6: 在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欢快的旋律响起，特教老师安盼盼正带着孩子们跳起舞蹈，幸福的脸。他耐心示范每一个舞姿，手把手引导孩子们跟上节奏。对这群孩子们来说，安盼盼是引路的老师，更是暖心的姐姐。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学生小牛：
7: 安老师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告诉我不要小瞧我自己，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一个老师，更是陪我长大的亲人。
6: 这份共情与温柔源自安盼盼特殊的成长经历。他自幼在福利院长大，儿时体弱多病，是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温暖了他的童年，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善意的种子。安盼盼：
8: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生病，然后发烧有些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是阿姨一直在医院里守着我，照顾我，然后这些瞬间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难以忘记。这些让我感动的瞬间才让我还想长大后回到这里，回到福利院工作。
6: 2012年，安盼盼考入宿州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儿童康复中心积累特教经验。2021年，他回到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守护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孩子们。他常年驻守院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在他的耐心引导下，许多曾经内向怯懦的孩子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王静：
9: 这份特殊的经历呢，让他比普通的特教老师更懂孩子的内心，更懂特殊教育的意义。他心怀感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温暖治愈的孩子们。
6: 安盼盼：
8: 是福利院成就了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每一位特殊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的成长，快乐的生活，逐光前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4: 中央媒体看安徽。
10: 6月8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如何播种河北乡村，安徽巧用直播间打牢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为题，报道从省级的制度立柱到市级的资源输送，再到县级的平台整合，最后落到镇村的百花齐放。 安徽用5G联动为全省河美乡村直播间支起了一张纵道。

0: 横道边的保障网，催生出了一个个乡亲们随时都能找到的线上村委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3: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那其中呢，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见制，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晴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解读高考作文立意，探究数学命题导向，江淮一线名师带您走进高考。安徽各地多部门启动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新闻朋友圈，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一分钱开通三天货源后被无感扣费，需警惕 APP 自动续费的花式套路。5岁男童名下账户存款被母亲取走，仅剩40元，法院表示未用于孩子的应当返还。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北京时间7:40，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新闻安徽。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数学科目的考试落下帷幕。我省使用的全国一卷试题命题特点还有考察的方向呢，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省内多地一线教师第一时间解读试卷，分析命题趋势，并且呢综合考情，为高一高二的学子点名学习重点，梳理提升的路径，助力广大学生顺应新的考察方向，夯实学科素养。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安徽省高考作文题以词语为切入点，立足世界历史时代之变，引导考生结合自身经历书写成长变化与人生感悟，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浪潮之中。茅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在采访中认为，这道题设置得非常友好，给了所有考生充分的表达空间。桂芳：
3: 我们说青年是长新的，尤其要关注这个时代下的一种个人的成长。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情境下你就要尽量去建构起一种个人的主体认知。当然最后呢，肯定要从你个人出发，也就是一种主体回归逻辑。所以我们说这道题非常的友好，它让我们每一个考生有话可说，因为关注到自我，关注到内心，关注到自己成长的印记，还有一些呢成长的意义。
2: 同龄市一中语文教师陆子娟则从立意与写作的角度做出解读。他认为考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变，一个是你，把青年的生命叙事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同时也强调了青年的主体地位，巧妙平衡了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陆子娟：
4: 本次作文题灵活性很高，词语的选择范围很大，考生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如选择长征、新长征这样的词语，可以在历史变化中审视个人成长，也可以选择奋斗，将小我融入大我，体现个人眼界的拓展和思维的深入。总之，考生应将个人成长体验与时代脉搏相联系，让文章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2: 宿州市萧城一中语文教师潘希望认为，今年的作文题跳出了模板化写作的套路，重在检验学生的反思能力与思辨水平，这也标志着高考语文作文转向素质为先、真实表达、思维制胜的全新考察体系。潘希望
5: 要求考生从对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切入，写出变化过程、变化原因、变化带来的成长印记与特殊意义，本质上是考察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从个体体验上升到普遍思考的思辨能力。
2: 高一高二是语文素养积累、思维塑造的关键期，也是高三冲刺提分的基石。老师们结合今年的高考作文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给高一高二学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学习建议。茅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
3: 我们今年的高考题它更多的关注了一些情境性、思辨性，还有育人性，还有开放性。那我觉得我们高一高二的考生呢，平常的时候就要多去记录，多去思考，尤其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多去阅读、去观影、去旅游，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历。建议大家呢可以做点微写作，比如说就写一个小片段，300来字的，每个人都去尝试，不断地去表达。那么到了高三的时候，到了考场上，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积累都会让你笔下生花。
2: 苏州市萧城一中语文教师潘希望：
5: 首先强化审题意识，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次多观察生活，积累个人真实经验与时事热点，做到言之有物。总之，夯实语言基础，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此外，今年高考数学试卷的变化也备受关注。整体来看，试卷结构保持稳定，但试题内容、考察形式有所创新。铜陵市一中高三年级数学备课组组长徐其成：
6: 今年的高考题稳定有序，梯度合理，情境新颖，多想少算。简单来说，就是重教材、重理解、重逻辑。
2: 苏州市萧城一中数学教师许芳表示，数学试卷严格遵循课程标准，难度梯度划分清晰，充分发挥了以考促学的导向作用。许芳：
7: 考察的内容范围、能力要求、素养导向与课程标准内容一致，考察的知识限定在必修课程内容和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的范围之内。
2: 许芳还提醒，高中数学成绩差距源于日常积累，高一高二必须摒弃机械刷题的学习方式，要按照学段特点稳步夯实能力。苏州市萧城一中数学教师许芳：
7: 高一学生的现阶段首要任务就是夯实基础，务必吃透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和定理，重点培养仔细审题、规范书写的答题习惯，保证基础题型不失分。高二学生要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梳理核心模块知识点，打通知识间的关联，同时强化答题规范，为高三备考筑牢综合解题能力。
0: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继续做好考场内外的服务保障等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和候考环境。
8: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在考试，其实更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试炼和心情的一个调整。
9: 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考点门口的公交车上，一场家长心理减压调试讲座正在温情进行。崭新的主题公交有序停靠在考点专属区域，车身干净整洁，车内空调恒温舒适，座椅整齐排列，遮阳挡风，清凉透气。不少陪考家长有序落座，认真聆听现场讲座，氛围安静又温暖，彻底告别了往年户外曝晒无处落脚的等候困境。家长戴荣霞：
10: 真的没想到，以为会在那里，因为那边外面正好温度也升上来，这个就是考虑的蛮周到的。
9: 在池州市各考点周边，公安、城管等执勤人员与志愿者各司其职，开展应急保障、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及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石台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强：
11: 主要是安排了5个交通的管控点位，包括无人机的黑飞反制，还有我们安排了2部铁骑，应对了这个考场期间考生或者家长的应急突发事件，确保本次的高考首日安全稳定有序。
9: 中国电信池州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5G 工程师吴一思：
12: 对考点周边信号做了摸排降频，维护公平的高考环境。为了应对突发安全情况，组建了专业的抢修团队，安排24小时专人专队监控，确保突发问题。
9: 考试当天，宿州蓝天救援队队员在考点门口搭建爱心服务台，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饮用水、考试备用文具、急救包、雨伞等物资，全天候驻守考点。现场志愿者协助疏导考点周边人流，劝导陪考家长有序等候，避免扎堆聚集堵塞通行通道。遇到考生突发身体不适、忘带证件、行动不便等情况，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宿州蓝天救援队督察长尹家富：
13: 我们从高考前几天就开始筹备助考工作，全队筛选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新闻安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新闻。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通过宣誓承诺、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将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一线，落实到岗位，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2: 龙桥镇境内拥有铁矿以及多家化工企业，是庐江县矿山与危化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日前，龙桥镇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龙桥矿业举行，当地政府以及辖区企业300多人齐聚一堂，进行集体宣誓，并在安全承诺墙上郑重签名，营造出人人重安全、人人管安全的浓厚氛围。安徽和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野辉：
3: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开展全员的学习教育培训，把安全生产的这个理念落实到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开展隐患的自查和隐患的互查工作，开展应急预案的相关演练，真正实现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安徽庐江龙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安环总监陆庆峰：
4: 龙桥矿业将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应急技能比武、全员隐患排查、隐患识别挑战赛、隐患随手拍系列活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各级安全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据了解，安全生产月期间，龙桥镇还将聚焦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进企业、隐患大排查、应急演练、安全知识进班组等常态化督导检查。庐江县龙桥镇应急消防管理中心主任冯林生：
5: 龙桥镇将以此次安全生产月为契机，以点带面，常态化抓宣传、抓整改、抓演练、抓监管，不断提升辖区矿山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啊转向城市建筑工地的安全演练。在蚌埠市镜湖湾南苑项目现场，警报声突然响起，有限空间作业遇险，动火作业引发火情，两场应急演练同步展开，工人们能否快速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
6: 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在蚌埠市蚌山区镜湖湾南苑 EPC 项目在建工地，工人们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遇险、施工现场动火火灾两项实景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工地常见安全险情，参演人员按照应急预案完成险情上报、人员搜救、火情扑救、现场警戒全流程处置，展现出过硬的安全应急能力。蚌埠市蚌山区镜湖湾南苑 EPC 项目负责人石宏伟：
7: 依托应急演练，隐患闭环整改落地安全举措，以全员共管守住施工现场安全底线。
6: 按照活动安排，蚌埠各县区住建部门还将在各自辖区在建项目陆续铺开安全教育、隐患排查专项演练系列活动。蚌埠市建筑管理处安全管理服务三组组长韩道斌：
8: 我们希望以应急演练为起点，引导全市住建系统和在建项目迅速行动起来，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广泛发动全体员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隐患，筑牢安全生产群众基础。
1: 我们再来关注景区的安全。为切实提升所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山岳型景区客运安全屏障，日前九华山景区花台索道、天台索道、百岁宫缆车联合组织开展高空索道应急救护演练，全面检验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
9: 演练模拟索道机械设备突发故障，客运轿厢悬空滞留，4名游客被困。接到险情报告后，现场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30多人，按照岗位职责分头开展救援作业。高空救援人员迅速登临就近索道支架，借助滑轮设备抵达被困轿厢顶部，入

0: 舱后为被困人员规范穿戴安全防护装备，依托缓降设备依次将被困人员送至地面。地面医护、秩序疏导工作人员同步联动，高效完成落地人员身体查验、现场人员分流处置等配套工作。整场演练历时40分钟，高空施救、险情报送、故障检修等全流程工作顺利完成，演练取得圆满成功。九华旅游花台索道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振龙：
1: 针对夏季大风、雷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特点，我们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目的就是锤炼队伍快速取制、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复盘演练细节，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全域安全管控措施，确保夏季索道安全运营，为广大游客平安出游保驾护航。
2: 从矿山到工地的实景演练，再到高山索道的空中救援，只有把每一次的演练都当成是实战，把每一个隐患都当成事故来对待，那才能真正的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
3: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跑满街。

0: 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们这个时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晴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后被无感扣费，需警惕
1: APP
0: 自动续费的花式套路。 5岁男童名下账户存款被母亲取走，仅剩40元， 法院表示未用于孩子的应当返还。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北京时间8:03，我们一起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河湖、江河的这库底水位呢是偏高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大江大河的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和中小河流的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较大。如何来提升防御能力呢？
2: 5月29号，水利部召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